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个坎儿，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3.8线是个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朝鲜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6: 是啊，是啊，是啊！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超爱生活，
2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2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2: 超爱科普。
2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4: 还有多久到？
3: 两个小时左右。
5: 来的都是客，
6: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7: 给我打！
6: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8: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3: 王元宝，立即发报。
9: 是。
10: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1: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6: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3: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3: 不介意，
3: 马上进攻云山。
12: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6: 三十八军到哪了？
12: 快到新兴洞了。
6: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4: 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5: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6: 三十八军呢？
4: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6: 还没到。
3: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6: 我军先头部队幺幺二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7: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6: 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8: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五到六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3: 司令部急令，
1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3: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2: 口袋已经漏了。
6: 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7: 后退三十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5: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9: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0: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4: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6: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3: 你尝尝，
16: 你请一请啊。哎，
8: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3: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8: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3: 我去。
21: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 我好着呢。
22: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3: Ladies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4: No, I don't.
23: What?
22: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5: 我倒是有想法啊。哼
6: 哼，说吧。
3: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1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26: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6: 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3: 想干到山洞里看？
4: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
6: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0: 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 刘秘书是不是在你的大地铺啊？
2: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3: 什么？
4: 回来了！
5: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7: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9: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
1: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0: 我是真的很想念是平常的日子。
2: 嗯，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又拿涛子刺激我。
2: 啊，我说，
0: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你
0: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1: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咱也甭说那没用的了，
2: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会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谢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1: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程建军看看，你跟他一样能活。
2: 我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啊，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0: 我不去了。
2: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0: 你有完没完啊？
2: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3: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4: 嗨，其实啊，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针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5: 欢迎他到你这里。
4: 好，谢谢谢谢，
3: 祝你顺利。
4: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3: 是。
4: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5: 明天见。明天见。
3: 开始上班。
6: 干什么的？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7: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6: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7: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8: 哎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6: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8: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

0: 吃你吃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1: 你
2: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3: 嗯，
2: 就这件？
3: 还有一些，我放起来了。
2: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3: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4: 跟春明约了吗？
3: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4: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成，那咱就去那儿吧。
2: 哎，涛子，你不去？
4: 对啊。
5: 啊，我就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
4: 啊，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2: 走，
4: 哎，
2: 走。
5: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4: 笑的嘴好。
1: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5: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5: 可是杏姐他们吧，
1: 你想绝交，

0: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1: 月姐，
0: 嗯，
1: 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1: 没错，忙你的去吧。
0: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1: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0: 得，我走了。

0: 来喽！
1: 不忙了，
0: 太急了。我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
2: 来，好好过来吃啊！
0: 哎
2: 哎，我也不说什么了。
3: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4: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1: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5: 行了，甭客气了，什么都在酒里啊。这我也翻篇。
0: 来，大家一起干杯！来，
2: 哎，谢谢。
6: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7: 妈，说什么呢？
8: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5: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
9: 哎，
5: 娘不麻溜儿让我喝上几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过来。
9: 哎呀，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是吧，老爸？
6: 哎，春明啊，
9: 哎，
6: 嗯。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9: 看看，那当初这猪肉8.5一斤，现在8.5块一斤了，您说我们这理对不对啊？
6: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
9: 对，
6: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8: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

0: 这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1: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郭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伯，
2: 哎，
1: 侯爷，不，
3: 这酒喝着没劲啊。
2: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4: 我这不是就随便说说？春妮，苏梦，他就这性格，
3: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4: 哎，那不好意思。
2: 春明啊，哎，
4: 没了，别送了。
2: 好好好。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哎呀，
5: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2: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我您面子。
5: 这么说，你不给了？
2: 您就甭想了。
4: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5: 别别别别别别，
3: 小关呐，送你妈上车吧啊。
5: 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4: 就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5: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4: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 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5: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4: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5: 今儿
4: 就
5: 不该叫你来。
4: 我还不来了呢，我。

0: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1: 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2: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1: 对呀，
2: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0: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你干吗？
3: 老苏，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4: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
3: 哎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回来了。哟，这又怎么了啊？
4: 保姆回来了。
5: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4: 这又怎么了？这是
5: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官太太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是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6: 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4: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5: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没有吧？
4: 没有。
5: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0: 思就是，
1: 你俩又吵架了呗？
2: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1: 哟，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2: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
1: 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
3: 上楼了。
1: 你瞧瞧，
4: 啊，今年又没指望了。
1: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
4: 哎，
1: 真是。
4: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1: 都是你惯的。
4: 哎呦，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哎，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气死！
1: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4: 嗯，
1: 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
4: 哎呀，
1: 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5: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6: 我出面
7: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5: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6: 说的是，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8: 哎，涛子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6: 啊，行，行。
7: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6: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9: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6: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9: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6: 这话我爱听了。
9: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6: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跟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9: 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7: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给办了。
9: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哎，
6: 那我参加吗？
9: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6: 就这么办。
7: 老大，你快点儿，同志们磨叽。
10: 大嫂，
11: 哎呦，
10: 你今儿来了，
11: 你这是要出去吧？
10: 啊，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11: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10: 没事。
12: 哟，杏儿来了。
11: 哎，大哥，
12: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11: 是吧？
12: 上楼去。哟，
11: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10: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啊你？
11: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

0: 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1: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

0: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1: 哎，你把这个东西拿上去。
2: 那我就拿去了。
3: 好嘞，
2: 那你家去呗，上楼。
3: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2: 行，那你们俩聊。
3: 行啊，哎，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个车。
2: 那我上去了啊。
3: 好嘞，大嫂。
2: 这是一口水都没喝。
3: 没事。
1: 行，什么事儿啊？
3: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合理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1: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3: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4: 来，还有呢啊。
5: 喝点。
6: 哎呀，哥，你
7: 这哪儿买西瓜呀？真不错。
8: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铁站摘的，
9: 是不是？
8: 甜吗？
10: 真甜啊。
8: 嗯。
1: 啊，这西瓜不错啊。
10: 嗯，甜。
4: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11: 大哥，
4: 我
11: 都
12: 回来了，
1: 来吃西瓜。
4: 来，
1: 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13: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1: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4: 吃块西瓜。
11: 虎子哥，
12: 来。
13: 小静，不用你。建军啊。嗯。
14: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13: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15: 明白，我来。
14: 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15: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13: 大妈，有毒啊？
10: 有病。
1: 行，我没说不吃你
15: 啊。
10: 得，机械化作业。
14: 太阳升升起。行了，我你们干嘛来了？
9: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15: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4: 不咋样。
9: 那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
16: 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
9: 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净我替他帮忙了。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9: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10: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9: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10: 你啰嗦什么呢你？
9: 大哥，
14: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结
2: 束。你确实啰嗦。
13: 说两句。
10: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呐。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15: 什么？
10: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15: 哎，这说了半天，就春雪这句话，再讲讲。妈，你说是不是？
17: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9: 哎呦！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17: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10: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3: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1: 你怎么总跟他过不去？
10: 哎，不服？
1: 咋敢呢？
18: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

0: 这个村民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1: 没错，
2: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1: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0: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3: 来
0: 来来，
4: 来，敬敬。哎，
3: 好，愁死我
1: 了。苏萌，
4: 彼此互敬，
1: 谢谢啊，谢谢您了。
4: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0: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1: 长眼
0: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
1: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啊。
5: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1: 嗯，
5: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她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她大舅鉴定呢。
6: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5: 她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啊，哎，她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7: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那手机收了。
8: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7: 关了
8: 也得收。
5: 看今儿谁批斗谁，
7: 小枣，该你说了。
8: 啊，我也说啊。
7: 谁都有资格说，说。
8: 五哥，你听我说。
9: 唱起来了。
8: 那一天，同志们
10: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1: 小五子，
12: 都说什么了？
11: 八
8: 蛇无停口，
10: 一个个伸出小指
11: 把你骂。
1: 小王，你先说。
13: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1: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13: 这他的。
14: 别看我，我不懂。
5: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1: 胡说八道，
7: 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5: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13: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5: 我藏起来了，
13: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14: 我多嘴真虚了，
7: 找证明。
15: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3: 关机？关机就能洗清了？找他去！
7: 哎，
13: 放下。
7: 月琴，你也说几句。
16: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7: 我没啥
16: 可说，你就闭嘴。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7: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16: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7: 打住！
5: 这人怎么说？
7: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16: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7: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17: 不是，小子，
18: 没有，
7: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7: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19: 那什么。

0: 将军，对不住啊，我错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1: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都疼了。
4: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4 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3: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0: 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糕、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打听。咳，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谁学谁受益。
9: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

0: 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

0: 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张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

0: 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把我们二十几班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2: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4: 是啊，是啊，是啊！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

0: 有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哎，过了啊，过了。
1: 哎呦，春明，
2: 我可担不起。
1: 我啊，给你鞠躬。
3: 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哦，
1: 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啊，哎，来，上菜吃饭。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妈，你别去找他去了呀！
6: 哎呀，你别管，回去。
7: 行了，你用的。

0: 么事儿？
1: 回去，回去，回去。弄他。
2: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0: 要我说呀？
1: 您甭说，
3: 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4: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1: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哎，要不咱看看去？
0: 走，看看去，走。
5: 这小雕一点面子也不讲，
6: 这草包
0: 好
6: 倒是一粒毒，挡风的枪啊！他态度不卑。哎呦！
7: 坐坐坐，
8: 不坐了。我们啊，找陈明问点事儿。
9: 那咱们进屋说。不行，
8: 不用了，两句话。
9: 对，人齐了正好。
8: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10: 应该是吧。
8: 你好好看看。
10: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8: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惜，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11: 说什么呢你？
8: 没你插话的份儿。
11: 嗨，你赶紧躲开！
9: 什么
11: 呀？
9: 放开！
10: 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妈。
12: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13: 就等你呢，快点。
14: 这不来了吗？
13: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5: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给叫。
10: 就是。
16: 欣欣啊，建军怎么也在？
10: 我怎么不能来呢？
16: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13: 我还真忘了，
17: 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9: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13: 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6: 哟，春明，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17: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的呗。
16: 没有，
17: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妈，您听见了吗？
13: 听见了。
17: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5: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18: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17: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0: 没错，
17: 又批斗我们春明。
0: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17: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18: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17: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哎，这苏萌的嘴啊，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
18: 干杯干杯，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9: 哎，好。
11: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10: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16: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10: 什么呢你？
11: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好，

0: 我不是老大，你。
1: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2: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1: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
2: 自己慢慢想吧啊。
3: 师傅慢点开啊！
4: 妈妈，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爸，这就是您不懂了。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
5: 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哎呦，
6: 依我看呐，你理不顺。没那个，不可能。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呦呦呦，
5: 你咋那么聪明呢？妈是谁呀？ 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捋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哎呦！
3: 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我，
5: 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4: 是吗，爸？
3: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哎，
7: 哟，你看，说架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哎呀，真是
3: 管不了了。
7: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8: 得，又成罪。
9: 我没你这女儿，
10: 妈，你可别后悔啊，
8: 不后悔。
9: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
8: 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就露馅了？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9: 喂，小希儿，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8: 什么意思啊？
9: 你跟人看就行。
8: 真不错，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一起。你是不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
9: 韩春明不会有意见的，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庆都结婚了。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嗯，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8: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9: 啊？
8: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9: 哦。

0: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1: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0: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2: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0: 一件换五件。
2: 得，知道我没说过啊。
1: 我答应。
3: 你真答应啊？
1: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0: 嗯，行吧，明天见。
2: 啊，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
4: 妈，
2: 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4: 哦耶。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秦桧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0: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5: 谁让你骗妈的？
6: 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5: 给的不多啊。
0: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6: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0: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6: 翅膀硬了，这是我爸爸。
7: 郭大爷，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哎呀！怎么了？出问题了？假的，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8: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7: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8: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7: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8: 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7: 别介呀，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给您回话。
8: 就一天。

0: 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金，
1: 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2: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1: 干得怎么样？
2: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看你使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那是，不如苏萌吧。呦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申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儿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嗯，
2: 不是年底一块儿算吗？
1: 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2: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1: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0: 给个机会。
1: 干嘛？
0: 请你吃饭呀。
1: 咱家九楼的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0: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
1: 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
0: 不给面子嘛。
1: 有机会有机会啊。
0: 这不是忙不完的。哟，
2: 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是春明的手下。啊，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
2: 韩春明，
1: 我没跟你说吗？哎呀，忘了，你说我这记忆。
2: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1: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太难听了。
2: 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1: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吧？
2: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1: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2: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1: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2: 那不就得了？那合作协议。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1: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2: 怎么签不签？
1: 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
2: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1: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2: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1: 拜拜。那要是后不成功呢？呸！

0: 哥，我跟你说，郭大爷青花罐他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七十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嫂子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0: 那你找找他呗。
1: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儿处理不了呢。
0: 表哥，
1: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孟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3: 是离得近吧？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哎呦，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又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3: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

0: 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1: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0: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1: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得来的？
0: 哎呦，小心点儿。

0: 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1: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一点事儿你也不说。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4: 你惹急了我，惹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给我打

0: 还敢找上门来。
1: 虎子哥，
2: 哎，那声讨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啊，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2: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
1: 哎，虎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0: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1: 再说一次。
0: 不去。
1: 行，你等着啊。
0: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0: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哎，苏萌姐，我是小杏儿啊。
0: 孟小杏儿，你把电话给我挂了。
1: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
1: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0: 苏萌，
3: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0: 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3: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0: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4: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5: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3: 我呀，我立了他十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5: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3: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1: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换不用，建军建军建军，他们来了啊！
8: 人呢？
1: 李工忙
9: 的。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真太不容易了这。
3: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9: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
7: 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3: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1: 哎呀，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我给你倒水。
9: 坐。
1: 哎，苏萌姐，你是喝茶喝咖啡？我随便，什么都行。行，那我就开个饭啊。
9: 哎，弄点好茶。
1: 来，尝尝啊。
3: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1: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逃奔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0: 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1: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

0: 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1: 是吗？啊，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0: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我
2: 来了，好，既来之则安之，放心。哎，
0: 来来来，看看看看。
1: 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
0: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1: 慢点，慢点，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怎么样？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嗯，这是青花龙纹瓶吧？嗯。
3: 哪淘换来的？
1: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3: 啊，规矩规矩。
1: 规矩嘛，你就说说啊。嗯。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1: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
2: 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1: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0: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0: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6: 来来来，
4: 谢谢啊。
6: 来来来，五哥，五哥，
5: 干杯，
6: 来，好好干杯。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

0: 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

0: 鲅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固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 酸酸甜甜，口感绝了，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
0: 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1: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

0: 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 酸酸甜甜，口感绝了，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 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别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 一试，当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睛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 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

0: 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
1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7: 是正队！
18: 醋溜苜蓿，
19: 哎呀，经典的甜菜、哎，
18: 醋是非常重要的。
19: 对，
18: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那把它翻匀。嗯，
19: 看着非常地道啊。
8: 咱们现在尝尝
11: 软炒肉片。
0: 对对对对，因为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
7: 蘸个蘸，
8: 叫什么？
7: 小炒肉，
16: 热锅凉油生炒，
8: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圆。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吃菜吃菜吃菜，
1: 哎，好好好。
2: 春明，
3: 嗯，
2: 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3: 阿哲，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2: 真的？哪个呀？
4: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
2: 真的？
3: 别，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0: 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3: 该。
1: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小杏
0: 啊，
1: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么会过日子，
0: 还行啊。你可别说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你宋冬青。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0: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3: 还行，没忘本。嗯，
0: 我能忘得了吗？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3: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1: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3: 多新鲜呢！
0: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宋冬青，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伍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1: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0: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满上满上，哎，
3: 那少喝点啊。
1: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0: 好好好。
3: 哎，
0: 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买。

0: 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1: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你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0: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你是不是又买这些破烂玩意儿去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我现在就用。
2: 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3: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给我喜欢起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呀，
1: 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要，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焦点什么不行啊？这偏偏带这个头。
2: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啊，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
2: 是不是？
3: 好吧，我就跟你说，
2: 哎，对，
3: 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说郭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来来，大妈您坐。
0: 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
0: 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0: 是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啊？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0: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哎，五哥，你坐，五哥，
4: 回去。
0: 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0: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0: 那这事儿跟孟小静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0: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先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我去，我马上就去。
0: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0: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哎呀！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

0: 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有吗？啊，出什么事儿了？小杏儿，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啊，郭大国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
1: 是不是李约记？你等着我找他去。等等，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郑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就出事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我可不认你这个妹妹啊。
0: 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 是不是？
1: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拿进来啊！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0: 别，建军，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1: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物件，这
1: 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哎。
5: 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4: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月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4: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4: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呀，哎，哎呀，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4: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4: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件衣裳。

0: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1: 慢走啊。
0: 好，那
1: 慢。哎，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2: 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志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他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1: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2: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主人的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3: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0: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3: 当然二哥大。
0: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尖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
4: 哎，郭大爷，来我，啊，行行，了解，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点，走，要紧。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来，过来。
2: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涂下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2: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啊。
2: 郭代，你们俩先坐啊。
3: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就这么说好吧？好吧。那这东西我得给你放这儿，好吧？
2: 好嘞。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4: 多少？
2: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4: 我没说。
5: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啊，
4: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5: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
1: 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
2: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2: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5: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5: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6: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5: 你都说不要了。
1: 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6: 您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7: 妈，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8: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7: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我旁边，快点。
9: 早啊！
8: 哎，
9: 李月进呢？
8: 做饭呢。
9: 李月进，
8: 李月进，五哥来了。
10: 哎，来了。
8: 来，
9: 哥。哎呀，吴大伯那事你办的怎么样了？
10: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0: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9: 怎么回事啊？
10: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5: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0: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9: 鼻子残疾心笑，我得找他走。
8: 你现在去啊？
7: 我跟那块儿，
8: 你就别去了。哎呀，
11: 什么事儿啊？这是啊？
10: 没事儿，你郭大爷耍赖。
11: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10: 我可没有。
5: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6: 不行。哎
12: 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6: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0: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1: 看我要发财一家人眼红。
2: 大爷，郭大爷，
0: 不是，得，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不是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你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 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丧气！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3: 请进，刘经理。啊，您是？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0: 哎，真是。
3: 来来来，请进，请进。哎，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0: 对，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是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您不是看过了吗？
3: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0: 这是，哎呦，我没喝酒，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高兴，嗯，你真的是不要命了。嗯，看看，看看，这，嗯，呵呵。 完蛋了！韩春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向着后仗。来不及了。

0: 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
1: 万成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0: 喂，郭大爷，喂，喂，郭大爷。
2: 哎呦，您别磨蹭了！
3: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就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韩成明，我跟你说，你
3: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们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4: 不是你呀、啊，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3: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吧。
2: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成明。

0: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说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1: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素娥给惯的。
2: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
3: 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嗯。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2: 啊，是在那边。
3: 那边。
2: 啊，谢谢啊。
3: 喂，春明，
4: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3: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在复原，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4: 哦，好，好，好，你这事做得对。
5: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4: 不，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那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3: 你真没什么事啊？来来来。

0: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郑他妈啊。嗯。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1: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0: 啊，不用。

0: 那个青花馆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
2: 王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儿有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民债。
3: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

0: 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

0: 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

0: 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

0: 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信心。
0: 可是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1: 你还嘴硬是吧？
0: 不是。
1: 那又怎么样了？

0: 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的及时啊。
1: 谢谢。
0: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2: 谢谢大嫂，谢谢啊。妈妈吓死我了，可算是没事。
1: 走。
3: 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选呢，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建军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跃金一块进监。

0: 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的错，好不好？我真不诚心呐，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
0: 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那这是挺可怜的。啊，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0: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1: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0: 你怎么那么讨厌？
2: 不好说，好好说，不对。
1: 说。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说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哎，你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

0: 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哦，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1: 那你就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话，你……哎呦，
0: 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啊，玩得起的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 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吗？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2: 在这儿。哎，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找找啊。
3: 到这儿了，你看，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的。
2: 找着真不容易啊！嗯，
0: 这不是归我了。
4: 爸，
2: 哎，
3: 叫我回来干嘛？
2: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
3: 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2: 哟，这是大事儿啊！
1: 我知道这事儿。
3: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 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2: 绝对的好事。
3: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2: 哎，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1: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去。
3: 嗯，行。
2: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3: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芒？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5: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6: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笑>
0: 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敢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7: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说哪了行吗？
0: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 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没错。哟，
3: 建军在哪？
8: 哟，西蒙。
3: 郭大爷。
5: 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哎呀，老郭，您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哎呦，谢了谢了。郭大爷，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0: 郭大爷，您想开点儿，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5: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儿。

0: 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哎，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1: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
2: 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了。那行，我先说了啊。
1: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2: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别。
3: 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4: 好吧，我说，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
3: 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4: 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 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5: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4: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牵扯他二哥呢。
3: 我看索额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啊，
6: 我先走了。妈，你回家就很客气。你，这，你慢点啊。
7: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1: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先走。
6: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啊。
8: 行，老婆，
1: 进来，你给我坐下。
6: 哎哎哎。
8: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啊，怎么了？
6: 怎么了？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8: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6: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8: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
6: 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8: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6: 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嗯，
8: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大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月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1: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8: 你也怀疑我？
1: 我倒没完全怀疑你。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
8: 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月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我二哥真参与了。可不是
1: 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我找他去。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8: 你请好了啊！
1: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
9: 别忘了中午晚上看身啊！
10: 忘不了。妈，二哥来了。哎，春明啊，
9: 妈呢？
10: 妈买菜去了。来来来，给我买菜啊！哎，妈找我干啥呢？
9: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10: 春明，骗你二哥？
9: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的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10: 我参与不参与，又你有什么关系啊？ 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想质问我？
9: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10: 他与谁有关？我告诉你，这我。

0: 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1: 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为伉俪，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2: 怎么样，这是真的吗？
3: 啊，等着喝喜酒吧。
4: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3: 行啊，酒水管够。
5: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6: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5: 29届奥运会。
6: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不管谁，您做过一床被子吗？我高兴，高兴，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1: 多了，我也高兴。妈，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2: 你臭嘴！
1: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嘿，
2: 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3: 啊，让不让我缝了？
0: 缝缝缝，接着缝，妈。哎呦喂，
3: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4: 啊，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3: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4: 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哎呀，
3: 妈，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
4: 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

0: 甭理他们，哎，咱还得回来说奥运。
1: 老王，我中午在家吃啊。
2: 知道了。
1: 不怎么了？啊？
3: 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2: 李月进都3年没回家了。
3: 人呢？
2: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2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3: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的呀？
2: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3: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2: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3: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2: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3: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2: 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3: 怎么着，妹子？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2: 答应？
3: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2: 那我就不要他了。
3: 谁信？等信儿吧，
2: 谢五哥。
4: 大哥，哟，春明，
5: 我正找你呢。
4: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5: 不了，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4: 你找他干嘛呀？
5: 他在你这儿吗？
4: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5: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4: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5: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搞这么一个玩意儿。
4: 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又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嗨，那是姓宋我的，我是月进卖的，怎么着？
5: 那这么说的话，那姓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4: 等等，等我下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5: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2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4: 行，这边，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5: 哎，谢谢大哥大嫂。
2: 哎，来了来了，谁呀？哟，五哥。
5: 陈家军呢？
2: 哦，他出去了。
5: 打电话叫他回来。
2: 他不在市里。
5: 那也叫他回来。
2: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5: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2: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5: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2: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不是，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5: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2: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5: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2: 不是，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5: 不
2: 是，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仿制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5: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仿制赝品的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我手松开啊！
2: 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5: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2: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
5: 啊！哎呀，那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2: 能。
5: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差你们多少钱？
1: 3万。
2: 东西呢？
3: 在这儿。
2: 把钱给人家。

0: 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1: 3000。
0: 点出来。
1: 谢了啊。
0: 两清了。
1: 走。

0: 知道了，快去求跟陈建军离婚。
1: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逆儿坏女儿。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姓后。
0: 你都说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1: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元静赶紧回家。
0: 知道了。
2: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他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建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我等你一下。
4: 姐夫再见。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

0: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3: 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1: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0: 要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 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 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

0: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3: 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竺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0: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柔、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儿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40块钱。
6: 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万块钱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7: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0: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8: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 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
9: 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
0: 能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

0: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3: 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1: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0: 要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 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 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

0: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3: 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竺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0: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柔、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儿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40块钱。
6: 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万块钱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7: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0: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8: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益安宁丸，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大部地区回归晴或多云为主的状态，预计一直到30号晴或多。

0: 云是主流，只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所以请这里的朋友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另外，今天白天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浮尘或扬沙天气，这里的朋友还需要注意防风防沙尘。晴天成为主流，气温快速回升，今明两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27-28度左右，后天开始一直到6月初，最高气温稳定在30度以上，所以接下来防暑防晒成为常规话题，要持续重视。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7到17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6到18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晴，25到17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6到18度。塞罕坝阴转多云，17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借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8.9度，浪高0.4米，最高潮18:02，最低潮2:56。唐山海域水温16.7度，浪高0.5米，最高潮13:17，最低潮6:34。沧州海域水温21.4度，浪高0.6米，最高潮14:01，最低潮7:41。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

0: 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6: 痛

二姨，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玉老板，哟，刘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呀，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帮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娟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0: 手头要紧，从我这先拿点儿。

0: 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一杯。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
1: 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半。
2: 好，
1: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0: 好，
2: 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
2: 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
0: 哎呀，不瞒您说啊。
1: 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是，你看啊，我给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0: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1: 哎呀，这要人命啊！
0: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这
1: 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
3: 行，就依您三件，
4: 够交情。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嗯。
5: 他们京城街商店坏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3: 我真不明白了，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配真做得了？
4: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 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3: 胡子哥，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
4: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3: 那可不行。
4: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啊，他已经烂到根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那就一转变换。
3: 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她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6: 我也觉得，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3: 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春明，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你就赶紧走吧。
6: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索性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媳妇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程老板，
3: 您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6: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你告诉那姓韩的。
7: 他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然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8: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哎，要不这样吧。 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您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7: 坐。
0: 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 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7: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0: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7: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对呀。
0: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
9: 到了后来，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

0: 他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1: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了。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1: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行啊，我听姐春燕说，光州自县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1: 我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你办事我放心。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0: 怎么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不送五爷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嗨，你们聊，我不当问号。
1: 有什么事儿啊？
2: 出去说。哎，
1: 怎么了？
2: 孟小杏呢？
1: 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2: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2: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呢？哎呀，
1: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2: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手里。
2: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1: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2: 你倒是挺了解她的嘛。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2: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哎
1: 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2: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人家那是开玩笑。
2: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一建军。
1: 是啊。
2: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1: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2: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还有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哎，
1: 我跟她没那关系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她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我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2: 嫌弃我了？也是，我老了嘛，

0: 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1: 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啊！
0: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0: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啊？
2: 坑爹！
0: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2: 我说你呢，没听见呢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0: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我欠你的。什么？又不接了？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1: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0: 哎呀，你悄悄的。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
2: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现在有客人呢。啊，行了行了，挂了啊。
0: 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3: 嗯。
2: 妈，又发卫星了。
0: 放就放。
2: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之后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这到底想干什么。哎，
0: 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2: 没那个，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0: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2: 你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傻都别说，闭嘴。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4: 你倒不知道吧？
2: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那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4: 就这么一清零的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接我来了。您
2: 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待着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4: 这就是说留你在我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
2: 哎呦，您可真逗哎！哎。 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呀，
4: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
2: 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啊，千万别说啊！
4: 我郁闷，要不喝点酒？走着。什么呀？你先给我泡壶夜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2: 敢不敢喝？别瞎转悠，走着。想装东西？哼，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5: 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自己看吧。
2: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5: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这不合适吧？
6: 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5: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密了。
6: 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5: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
2: 你这样。

0: 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1: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2: 这女人呢，就是给鼻子上的呀！啊，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3: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她想跟我结，我还不跟她结了？哎，她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2: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3: 他不想穿了，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2: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
4: 喝三杯。嗯，
2: 走着。拜拜。
5: 老九。哎呀，
2: 再见。哎呀，走你啊。哟，
4: 来来来来来，小哥，坐这坐这。
0: 你怎么喝多了呀？
2: 哎，这点酒不会多的。
0: 我妈回来了。
2: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5: 苍蝇啊。哎，
0: 说什么呢你？
5: 老虎。
0: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2: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0: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2: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5: 长官，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嗯，
0: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2: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0: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2: 好好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5: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嗯，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0: 合适，我敬你。
5: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2: 我也想。
0: 春明来了。
6: 关婶，
2: 来，关婶啊！我看看啊，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0: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2: 那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7: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2: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7: 你不讲理是不是？
2: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7: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8: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2: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7: 你混蛋！
2: 我当然是混蛋了。
6: 我要不是混蛋，我师傅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

0: 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奉陪。
1: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2: 韩春敏，你个混蛋！
1: 骂得好，
2: 你不是东西，你……
1: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3: 人都走了，你别骂。
2: 我就告他。
4: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2: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敏就是一个大骗子。
4: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2: 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5: 酒魔斗，杀的曹兵过过手。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5: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
4: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5: 啊，妈！
6: 妈，
5: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
7: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8: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5: 妈，啊，您怎么不急呢？啊，
9: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5: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9: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5: 够了，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10: 呀，申老成功那天，苏蒙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11: 思想见惯。
7: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4: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2: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5: 你走了啊？
7: 行，我也走了。
2: 真是
7: 的。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2: 哎，再见了。
5: 嫂儿，
2: 哎，
5: 可要进呢，
2: 让我锁家里了。
8: 告诉他离程建杰远点啊。
2: 知道了。

0: 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哦，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2: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3: 行，你这人啊。
2: 还够意思，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
3: 来来，坐坐坐。
2: 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

0: 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1: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2: 有我呢呀。
0: 姐夫，你的意思是，
1: 给我当助理？
0: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听我说完啊，
1: 给我当助理，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10000。

0: 我们家小嫂是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她，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枣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明天就在这儿。
0: 行，那我谢谢姐夫。
1: 哎呦，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0: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 那我先走了。
1: 那好，留步啊，姐夫留步啊。
2: 我走了，姐夫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3: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A
10: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5套。
1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16: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7: 既简单还好学。
1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

0: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

0: 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

0: 检查，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3: 还有多久到？
2: 两个小时左右。
4: 来的都是客，
5: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6: 给我打！
7: 我来俘虏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5: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8: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2: 王元宝，立即发报。
9: 是。
2: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0: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1: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5: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2: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2: 不介意，
2: 马上进攻云山。
11: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5: 38军到哪了？
12: 快到新兴洞了。
5: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3: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4: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5: 38军呢？
12: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5: 还没到。
2: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医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5: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6: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5: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7: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医里。
2: 司令部急令，
11: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医里穿插。
2: 再不占领军医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1: 口袋已经漏了。
5: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8: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9: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有敌深入，这一招高啊！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 报告，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2: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你尝尝，你行行行啊！哎，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3: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 我去。
3: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2: 我好着呢。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4: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5: No, I don't.
4: What?
2: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6: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2: 哼哼，
7: 说吧。
8: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7: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9: 其他机会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
7: 哎呦，进什么动？进动！
8: 我在看你干什么？
7: 想干到山洞里看。
8: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7: 好。
1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1: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2: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0: 什么？
11: 坏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铜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啊，行，我收了。哎，是是是。

0: 这个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我看对了，
0: 哟，真的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不过，
1: 玉玉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2: 哟，
1: 那我找谁呀？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2: 对。
1: 啊，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你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叫我回来干嘛呀？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2: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0: 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三个人，只拿一件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2: 几千呀？
0: 6000。
2: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儿我。哎，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0: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2: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0: 我绝无怨言。
2: 走了。
0: 孩子啊。
2: 废话。
0: 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那是。
4: 你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换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4: 你可真行。
0: 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
4: 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介，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4: 不给面是吧？真想要。那我送给你。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
0: 你也别15000了，15万怎么样？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1: 稍微加点。
0: 别，别加！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
1: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0: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1: 来来，您收。
4: 那进去谢谢了。
0: 哎，客气。
4: 哎，哎，你怎么样啊？小杏回来没？哎，
0: 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4: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 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75年反正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0: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 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你，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成为一个大藏家。甭管谁是大藏家。
1: 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一人独霸天下。
4: 大舅，
1: 哎哎，我错了，不提这。

0: 明，不提这名
1: 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
2: 啊。行啊，
1: 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3: 您说，
1: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3: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你。
1: 哇，你再说一遍。
0: 做梦你。

0: 口味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啥味儿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朕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说你现在这儿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扑扑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

0: 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
1: 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
2: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呀、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婚给离了。
1: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你干啥？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2: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淳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梁老师，梁老师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
2: 哎呀，淳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你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淳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

0: 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嗨，
1: 我一想啊，就这儿虽然安全了，这程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啊，是吧？
2: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1: 一会儿李局就派人送我。
3: 我看你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
1: 这不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
3: 我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1: 哎呀，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离过婚，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了。
1: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3: 管你叫爹，
4: 还愿意要？
5: 愿意。
4: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那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5: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4: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5: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4: 送饭的。
5: 这次毛毛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
4: 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哟，
5: 哎，这是个新变化啊！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4: 哎，那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5: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
4: 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
5: 嗯，
4: 这个啊，
5: 得提醒提醒他，
4: 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5: 想起来就别扭。

0: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1: 林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呢，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2: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3: 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哎呀，
2: 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3: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
2: 怎么跟你闹了？
3: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2: 你把戒指扔了？
3: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2: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3: 我还不喜欢他呢。嘿，
2: 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就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儿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0: 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1: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哎哎哎，
2: 你等等等，
1: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3: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连婚都没结过，什么男人，跟我斗？
4: 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3: 完就完，谁怕谁？
4: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3: 我才不后悔。
4: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
3: 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吧。
4: 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3: 哎呦，听着呢。
4: 瞅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3: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4: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0: 怎么，孙燕姐，你来干嘛呀？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1: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2: 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哎，
1: 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孟小杏。
3: 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5: 说话呢，自己去，我在这儿等着。
3: 你可别走远啊。
6: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7: 周慧刚才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6: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7: 这事告诉我干嘛？
6: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赶快回办公室了啊。
7: 阿姨，
8: 阿姨，
7: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7: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
9: 哟，
7: 二姨家可没厕所。
9: 别，阿姨，这，
7: 阿姨，这些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9: 您多少表扬一句呗？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7: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9: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7: 不知道啊。
9: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7: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睦睦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9: 是是，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7: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9: 哎，不许说你姐啊，
7: 听见没啊？瞧，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9: 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哎
7: 啊，
4: 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收拾。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我给你扇扇子，快去，放下点。来来来，帮手来，哎，
7: 快点。
4: 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

0: 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可费心啊，友情厚薄。哎，好，挂了啊。木哥，啊，乔嫂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1: 什么都不缺了。
2: 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哎，等会儿啊，还有事儿吗？
3: 没事，
2: 没事，出去吧。啊，好。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
0: 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哎，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
4: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深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3: 三号地块没错，
4: 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3: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0: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4: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
0: 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
4: 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0: 一定得招待好。嗯，他们有点着急了。
4: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4: 好。

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
1: 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三号地块。知道了，拜拜。
2: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0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仅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真正一百二十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生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寿全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

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0: 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

0: 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

0: 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

0: 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38线是道坎儿啊，
1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7: 这样的优势是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5: 朝鲜战场
6: 再次证明。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1: 周老先生，
0: 坐坐
2: 坐坐坐，
1: 又来打扰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刚刚回来吗？
2: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0: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3: 可不是，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1: 周老先生，你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0: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3: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呢吗？哎呦，
3: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0: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2: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0: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4: 没错，
0: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3: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0: 这么信任我？
4: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0: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3: 行，
4: 好。
5: 啊，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6: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5: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一个人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1: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
2: 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0: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3: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4: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5: 那就是说房山电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4: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6: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4: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7: 那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8: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9: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8: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啊，备车。走走走走走。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是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哪块地。好，走走，这地儿太好了，要走地上。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2减3。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
4: 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吃个便饭。对，谢谢。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10: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着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7: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
11: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甚至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所以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咱们房山做贡献。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4: 见了各位，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要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元？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好什么好啊？请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5: 大舅，你怎么看？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4: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

0: 我把那狗东西给搅了。我这到了啊！哎呦！
1: 没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笑>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杨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2: 一起吧。
1: 待会儿主持不了，找我有点事儿，好吧？
2: 那行，那您忙，没事。
1: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吗？
2: 别瞎说，还不好意思见苏某。
1: 啊，走吧。
3: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是。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啊，
4: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好不好？
3: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4: 玩坑里的，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房间啊？
3: 对对对，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4: 好，好，好。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笑>
3: 什么事儿啊？
4: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3: 啊。
6: 是我一蛋挑，不知道怎么地儿碰的。也是又来当掮客了。待会儿跟大舅看一眼呗。
7: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8: 韩总啊，你说咱们能不能啊？
7: 百分之百。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6: 李部长，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儿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块不说拿下来。哎呀，
4: 韩总，
6: 太高了，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抢我抢，他也抢，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7: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6: 这么明白过来的时候，
7: 管了。
3: 别进！姐夫，什么东西？坑里的，我们进去看看。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4: 东西带了吗？
3: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4: 歌谣。
3: 嗯。
4: 你看清楚了吗？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哦，真好办。不是姐夫，哎，不用来了，我进来看看。姐夫，看看没事。你们是啥人？啊，
3: 我们啊，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4: 你坐去， 坐去，坐去。
3: 你
4: 坐去。
3: 坐去。
4: 坐去。
3: 坐去。
4: 坐去。
3: 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坐去。
1: 让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养眼。

0: 这东西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你见过那就是见过坟地。
2: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看好了。

0: 们就卡货。
1: 哪有这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少了咋弄呀嘛？
2: 多少钱的？
0: 五发。
2: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0: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3: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2: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4: 朋友，要我说，你们要没这实力，你就别上演。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3: 有什么问题？哎，
5: 谁让你带他进屋？
6: 不是我让他，
5: 谁让你？
6: 哎哎呀，
5: 谁让你？
6: 哎呀，哎！大嫂，
5: 你大爷叫的！
4: 谢谢李部长，
7: 欢迎以后再来。
4: 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7: 再见。
8: 哎，李部长，
7: 请留步。
3: 李部长，哎，
8: 你们没走啊？
9: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你的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呢又没有李元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8: 那你的意思是？
9: 这块地我要了，
8: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9: 无奈之举啊。
8: 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9: 好好好，
10: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11: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
12: 歌谣八方杯。
10: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11: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
12: 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全国流散在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10: 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12: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10: 一件。
12: 苏萌。
10: 就一件。
12: 行，一件就一件。
10: 苏萌，
13: 哎，苏萌，
14: 大舅也在。
11: 啊。
14: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11: 什么？
14: 悠悠，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
10: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
14: 哎，等等等等，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11: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二十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12: 哎，别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香炉，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19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14: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
12: 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的。
3: 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

0: 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行，你们聊，我走了。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 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1: 他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
2: 我还得去找韩春明，我跟你一起去。

0: 诉你啊，有坏话好事。哎，你们两个先整整齐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好，
1: 来了，谁啊？
2: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来的吧？进来吧，坐吧。家里边也不能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了，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2: 好好
3: 好。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的。
4: 这就是商战。
3: 把地让出来。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3: 哎，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志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4: 绝不后悔。
3: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健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4: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4: 但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4: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3: 好，韩春明，好，
4: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
1: 哎，我问你啊，
0: 昨天你跑哪去了？
2: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就。
1: 窝囊废，
0: 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去了？
2: 不知道。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是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你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1: 你真的想象啊？
2: 什么真的假的呀？
1: 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啊，
2: 你赶紧去呀！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我孟非，我不蒙你蒙谁呀？
1: 哎呀，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
3: 十一点到这儿，好吧，啊，说，
4: 哟，谁电话呀？
3: 哦，台北的旭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4: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3: 嗯，好，
4: 好吧。好点。哟，这眼睛怎么了？你别走，你看你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3: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4: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
3: 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5: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3: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她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5: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
3: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5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6: 老板在里边吗？
7: 在
6: 了。哦，好，谢谢。
3: 哎，建军来了。
7: 李老板，
3: 坐。
7: 啊，司马总。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5: 不可能，
7: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5: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3: 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7: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您放心好了。
5: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的。
7: 哎，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5: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7: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5: 谢谢你啊。
7: 嗨，不客气。
8: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9: 我的意思不能。

0: 不能替苏萌他大舅。
1: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
2: 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谭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0: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2: 对，
3: 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

0: 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聆听古音，品正音。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些东西呢？东西哪去？我给卖了。钱呢？
1: 钱哪儿去了？几千万的那事儿。
0: 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0: 我去了三趟澳门。
1: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
0: 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爸妈，我知道我错了。
1: 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
0: 原谅不了，滚出这个家，出去！
2: 败家子！
1: 我滚！混蛋，王八蛋！
3: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子？
1: 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0: 逢赌必败家，离婚，马上跟着混蛋离婚！
1: 你必须离婚，听见没有？
2: 改了不就完了吗？
1: 狗能改到吃屎吗？他！
0: 气死我了！
2: 喂，物业吗？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太久见了，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没脸没有人，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0: 咱们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哎呦，你别碰啊，千万别碰。
2: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2: 给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了。
1: 爸，我跟你说，就我这里边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2: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1: 她那是在生气。你说有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一博物馆。
2: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1: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2: 说他什么呀？
1: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3: 萌萌，建军来了。
1: 啊，来了。
2: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

0: 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爸，您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1: 哎，我知道。
2: 你来了。
0: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2: 看看吧。哎，你们俩先聊着。哎。怎么样？
0: 哎，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2: 我够意思吧？
0: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2: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2: 哎，你收起来吧。
0: 哦，好，来了，来了。
4: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2: 快进啊！
5: 我就带两个人。
4: 稀客，稀客，
6: 刘老师，
5: 刘老师，你好，你好。
4: 哎，赶紧坐。
6: 建军也在啊？
7: 老热闹的。
5: 哟，建军也在这儿呢。
4: 哟，
5: 哎，小
8: 飞，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
0: 啊，有一
4: 个。快坐，快坐。
8: 哎，好好，谢谢。
4: 你们俩可是稀客。
5: 哟，来客人了。
8: 哎呦，说坐教授，
5: 哎呦，
8: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好，好，
8: 打扰了啊，
5: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8: 哎，好，谢谢，谢谢，
9: 建军，
0: 哎，
9: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0: 啊，是啊，
2: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0: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10: 你这是怎么了？
9: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2: 怎么会呢？小官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9: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2: 不会吧？
11: 苏萌，这话呀，嘿，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9: 哎，你笑什么呀？
0: 啊？哎，这可是天方夜谭，
9: 是真的。
0: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2: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0: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12: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13: 不，我没偷，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12: 对，他是没偷，
13: 嗯，
12: 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2: 什么？
12: 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13: 不，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11: 我现在想想吧，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
12: 这事儿跟我也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14: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13: 行了，咱今儿不提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抗衡，哥们儿先走一个。
12: 只要能跟你和好，干什么都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的在世，
13: 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
14: 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
13: 哎，
14: 等一下，我走一个。
13: 不用说了啊，
12: 都在酒里。

0: 成年军，屁股太沉，
1: 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0: 我倒不是这意思。
2: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3: 我先上楼去了。
4: 哎，哎，小萌。
5: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
6: 没问题。我。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7: 住。妈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啊。

0: 咱俩接着喝。你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那咱们上去看看。
1: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
0: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多少？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几千万？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1: 6000万。
2: 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0: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2: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断练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
1: 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
0: 你，
1: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0: 苏啊，
1: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了。
0: 你，
1: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0: 你听我跟你解释，苏。
1: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3: 我缺什么？缺德。苏总，这话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没问题。不过咱们得正事儿吧，建军儿。二位跟我走吧。
4: 来，
3: 好，二位慢走。
4: 爸爸，你们走了。短信收着没有？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3: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4: 金钱龙仿如釉6000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3: 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5: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哥们儿是劣势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
6: 行，
5: 老论做生意，他们叫你是。
6: 那你呢？
5: 我亲。
7: 亲哥哥，
5: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在喝2盅，走着。

0: 搬家呀，还是跑你老爸那儿要饭来了？
1: 我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0: 欢迎。
1: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啊，您准保欢迎。爸，我要跟他离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够的。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1: 啊，行了，爸，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
2: 不爱听你走人呢，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
1: 你不指我指谁啊？
2: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他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老爷子晚年那样的。这赶明儿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1: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2: 谁说的？同意了。
1: 真假的？
2: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1: 这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2: 那是。

0: 啊。感谢啊！哎呀，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
1: 哎，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1: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
3: 懂懂。
4: 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
3: 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
1: 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
4: 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1: 你说这事，
3: 谢谢了啊。
1: 哎，
0: 辛苦辛苦。
1: 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儿了。
4: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5: 叫涛子干嘛呀？
4: 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5: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4: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5: 成。
6: 二姨。
7: 哎，
6: 小关的父亲来了。
7: 哎呦，
8: 老嫂子。
7: 哎嘿。
8: 哎呦，
7: 来来来，
8: 您好您好，
7: 快点。
8: 好。
7: 哎呦，你早啊早啊，快点沏茶沏茶。
6: 哎呀，
8: 不忙不忙了，
7: 没事没事。哎呀，
9: 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回来几天了，就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9: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8: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不会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9: 那是啊。
10: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

0: 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
1: 啊，
2: 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掉了包了。
0: 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
3: 哎呀，我听你的意思，
1: 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呀，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4: 来，光顾您喝茶。
0: 哎，好，谢谢啊。
4: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1: 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呀？
2: 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1: 干嘛呢？给谁打手机啊？
3: 阿姨，
1: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3: 阿姨，
1: 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你说人瓜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
4: 我妈呢？有点事儿。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
5: 今儿不用。喝口水。啊。
6: 哪儿去？厕所，憋着。他大舅，我觉得侯素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没用。
7: 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8: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儿必然得遇上坏事儿，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劝你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7: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8: 没什么不好的。
6: 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对吧？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梅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梅道个歉。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1: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9: 走，不走也得走。
6: 这打不着车，走这么老远，我走了啊！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好。小萌是不是后悔了？啊，我想找个时间就和春明说说去。
7: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真的？嗯。
6: 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7: 哎呀，他们两个人呐。
0: 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哎呀，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

0: 只有跟您说说。
1: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0: 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2: 二爷，你那晚饭吃什么呀？炸酱面啊。
0: 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1: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2: 随时啊，随时，再见。
3: 哎呀，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1: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
4: 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3: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嗯，那我姐来怎么办？
5: 一块儿回去啊。
3: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嘞。
1: 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哟，宋总也下死了，我以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快！哎，别，我也听着。
0: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得，您愿意听我，你就在外面说。
3: 这老头啊，越老越爱管闲事儿了。
0: 嗯，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3: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我跟
1: 你说，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1: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这说他们俩的事儿呢，您老往我这扯什么扯呀？
1: 没一码事儿。
3: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1: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3: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1: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1: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吗？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1: 了解个屁！
3: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1: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3: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1: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0: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哈。行行行，
1: 在你心里呢？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0: 没错。啊，
1: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0: 您可说的太对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0: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0: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你都错了。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0: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1: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

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

0: 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4: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3: 吃个饭怕啥？
4: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3: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4: 那你是咋好的？
3: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1: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男

0: 京同仁堂的易长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易长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易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易长通，排空肠道真轻松。易长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易长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易长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易长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易长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易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易长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易长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易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

0: 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

0: 好，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
3: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4: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是个屁！你这韩传明，对你大舅没看法。
2: 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的留下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3: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有其母必有其子，哼，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 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

0: 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他有没有公理了。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明天咱俩一起去。
1: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别理他，我看他干。
0: 脾气又来了，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锏。
2: 那你打个电话，约他。说，你在调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
3: 帮着鼓捣了几件？
0: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2: 那也不成，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驸马。
3: 昆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的说他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了，你成了。
0: 哎呦爸！
3: 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2: 那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只他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
3: 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碰上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0: 行了，爸。
3: 想过我也用重锤敲，没事，您说，我愿意听。那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东心眼儿，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
2: 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的影。我带去一个歌谣八凤杯，我亏，我亏。 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0: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3: 你别打岔。
4: 小青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5: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4: 坐。
5: 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揣着明白装糊涂。
6: 不是，金军，哎，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服务员，来杯咖啡。
8: 好的。
6: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儿，说吧。
8: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6: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0: 这个人，
6: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啊。

0: 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1: 进去，
0: 咖啡来了，别急，
2: 咖啡。
0: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3: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0: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他大舅打电话吧。
1: 得嘞。
0: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啊。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吗？
1: 在啊。
3: 爸，苏萌又来了。
4: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4: 嗯。

0: 这个镜子是镀什么的，对吗？
1: 您戴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2: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葛腰八方杯。
3: 朋友，
1: 去哪儿啊？
2: 邪门，太邪门了，这个。
4: 上锁了，
5: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6: 没错。
1: 素云，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3: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
1: 我告诉你啊，谷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7: 谁说了？我没说。
1: 哎呦，那是我说的。
8: 呀，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3: 打扰了。
9: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3: 是，
9: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5: 谢谢，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那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坐吧，坐吧，啊，
3: 哎，行，这样。
1: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10: 对的，钱不是这么谈的。我告诉你们啊，

0: 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嘛。
1: 就你啊？
0: 没错，就我。
2: 媳妇儿，
3: 来说说吧，啊。
0: 春明，关键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
1: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0: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4: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0: 哟哟哟，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
1: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呢？
0: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啊。
1: 不能够。
0: 那我可说。哎，李跃进，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热闹。
5: 来，哎呦，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4: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1: 哎，哎，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看强。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6: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0: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6: 谁是你二姨呀？
0: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1: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0: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4: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0: 哎，小总，
1: 说正事呢。
0: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1: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
0: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是不是？
1: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0: 没错啊，我就在想，哎，这么多东西，他能去哪儿呢？
1: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0: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1: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7: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8: 好，
1: 你出去等着。
4: 出去啊！嗯，
0: 行，一会儿见。
6: 哎哎哎，那送你了啊啊！哎哎哎哎哎，
4: 怎么办啊？
1: 放心吧，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你妈那点技巧不行。
4: 就你先吃先去。
9: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要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10: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0: 是我说你点什么好呢？
1: 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全民上演。走吧。
0: 哎呀，走吧你这，你个汉奸，你个走狗，我打死你！你竟然骗我，你骗我，骗我！
2: 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0: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2: 那肯定是啊。
0: 就是，你眼睛，你骗我！
2: 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0: 出去！出去！我打死！我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白痴！你个汉奸！你个走狗！
3: 哎，看看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那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4: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
3: 啊，
4: 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5: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6: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0: 涛子，
4: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啊？
3: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4: 看见了吗？啊，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0: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7: 行，
0: 给我过来，东西呢？
6: 我输了。
8: 妈，你干嘛呀？妈，
6: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这儿拦着，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让他打，
3: 警告，
0: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
8: 别，
0: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6: 这是我的博物馆。春明，
0: 不行，
6: 让他打！
0: 败家子儿，我打！
9: 你才是败家

想到吧。师父，你给我一嘴行吗？

0: 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去？
1: 就跟提督，潘老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杜门啤酒好听。
2: 扎，
0: 徒儿，徒儿，李师傅起来，起来。哎，听着，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父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三十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0: 了戒指。我也知道。
1: 我说师傅，您这。
0: 都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了。

0: 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可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
1: 爷爷，
0: 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了。

0: 这个韩春明呢？不知道啊。嗯，徒儿啊，
1: 哎，
0: 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1: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2: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爷爷，听明白了吗，苏蒙德大舅？
3: 是老爷吧？
2: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0: 春明妈呀。
4: 春明妈，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春明妈，我都快100岁了。
5: 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4: 枣儿，枣儿，枣儿，姑娘，我在呢。
5: 把这搬起来，好。
4: 我
5: 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4: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我得走两步，搂搂我这徒儿存的这点玩意儿。
6: 慢点，慢点！
5: 徒儿，你要是背着我，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起脚起价。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

0: 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

0: 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

0: 着女肉，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着女肉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38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5: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6: 好简单，
1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瑞格纳斯胶原肽，养肤润发，好气色，年轻状态，天天在。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
1: 关大爷没死。
0: 什么？
1: 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而我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
0: 我怎么听不懂啊？
1: 我也懂完了。
2: 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
3: 我是喝不了了啊。都门啤酒这个名声留给你了。哎呦，
4: 这我可是三生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好，
3: 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啊，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3: 是我徒弟，
2: 徒弟给您赔一不是。
3: 八九三杯。
5: 好。哎呀，
2: 两个。哎，我说胖大头，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萌你领过来干嘛呀？
6: 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萌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2: 真有这事儿？
6: 真真切切。
3: 孙子，我想搂搂。不去是吧？
2: 打一电话。
3: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的。
2: 行，我打电话啊，我打。
3: 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
2: 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
6: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3: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0: 您说这话多不吉利呀！啊，您长命百岁。
3: 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啊，来一段，
7: 来一段。行，您想听什么呀？
3: 龙凤呈祥。

0: 哟，
1: 春敏老师，
0: 春敏啊，
1: 那个苏萌在吗？
0: 在在在，快快进来。
2: 苏老师您好。
0: 萌萌，春敏来了。
2: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
3: 挺好挺好。
4: 来坐下坐下。
5: 你来了。
2: 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6: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3: 哎，春明啊，哎呦，你师父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

0: 我和小猫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是啊，我们也没想到。你坐。哎，你坐下，坐下。你给我上来。哎呦喂，看这俩孩子。喏，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
1: 春明，我想跟你谈谈。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从哪儿来的？非得告诉你吗？
2: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说呀。
1: 有什么问题吗？
2: 有问题吗？
1: 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春明。
2: 这个啊，
1: 小心点。
2: 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而熟里买了这么多物件，他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的您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
1: 6000。
2: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任八金说话了。
3: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
4: 人就为准高看我，那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一罐得了。
3: 枣儿，哎，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4: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笑>
3: 行不行？
4: 传旨准，
3: 班长，天如龙恩，
4: 我把这喝了，
3: 不成。 喝仨，来，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春明呢。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的呢。来，
1: 满上。
2: 这事必须报警，不能报警。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1: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2: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1: 出去。
2: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 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呵，
2: 要不说你单纯的就你信他啊？行了，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1: 这事儿别告诉我爸妈。
2: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
1: 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要真跟他较劲，我就不等他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哎，这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哎、我早点休息啊。
1: 哎，你走啊？
4: 你不喝杯茶？
2: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4: 好好。
1: 萌萌，还没睡吗？
5: 没。
1: 萌萌，我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0: 还那样。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啊，
1: 是我错
0: 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1: 真的是我错了。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2: 你没带钥匙啊？
3: 五哥，五哥，哎呀，五哥，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4: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3: 不认识。
4: 说实话，
3: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4: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3: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哎哎哎呀
4: 哎呀，骗你骗你，这样。

0: 来来来，你别干了！喂，我问你事儿，
1: 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2: 行行行行，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
1: 你说谁傻呢？
2: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
1: 我怎么傻了？我哪傻了？我哈，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是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2: 哪是你？
1: 等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知道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阿姨过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2: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1: 说我傻。
3: 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渣的老男人了，你还富贵一条呢？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2: 不可能！
3: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2: 可怕！太可怕了！
3: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 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还喝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0: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0: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0: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2: 哎呦，刘老板，
3: 来，金枝儿，
2: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3: 哎，金枝儿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3: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坑里的东西吗？
3: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3: 哦。
2: 哎呀，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刚上一家公司，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2: 哦，也是啊，

0: 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
1: 那感情好了。
0: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0: 哎，得了，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0: 好，好。
1: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2: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3: 苏猛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4: 行。
2: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12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2: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1: 好。
4: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2: 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再说咱们两个坐的也有不到地儿啊，好在东西啊都在那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2: 嗯，
4: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2: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你骗完人就想跑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会报警的。
0: 哎呦，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1: 凭什么抓我呀？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1: 开什么玩笑！
0: 想好了再回答。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0: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的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1: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
0: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
1: 哎，
0: 春明。嗯。 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1: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啊，
0: 我有事儿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有事儿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个九十多奔一百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的。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1: 是，
2: 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
2: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
2: 这主要是看价格，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嗯，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3: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0: 干嘛？
1: 这样，晚上九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家，你们挑。
2: 谢谢你，
1: 好吧，
2: 我也敬你一杯。好。

0: 别费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那别人坑咱们呀？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0: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可是你大舅啊！
1: 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了。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要你不知道这事儿。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东西全都砸了？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
2: 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你又喊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
3: 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4: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2: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4: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2: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 另外，韩总，
3: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
2: 刘卫，
3: 韩成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2: 苏萌他是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3: 刚才杨幂说跟我说，他刚刚又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他，他会崩溃的。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3: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2: 韩成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3: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了好长时间。
2: 哎呀，李大，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哎，刘会计是我，啊，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4: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2: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4: 哎，好。

0: 唠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你歇会儿啊。哎哎，您先来来，接点菜，说会话。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3: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 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4: 啊，
2: 孙子，哎，八方杯呢？
4: 哎，您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最近啊，哎，来来来，出来。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5: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嗯，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我想拿，但我没敢。
4: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5: 不是我，
6: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4: 妈，您收起来了。
6: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4: 哎，
6: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是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4: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6: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啊。
7: 我说没我事儿吧。
2: 案破了，嫂啊，咱接茬上吧。
6: 嫂儿，来来来，
8: 行，快
6: 接茬上。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8: 哎，好嘞，阿姨。
6: 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8: 好嘞。

0: 后您来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哎。
2: 爸。
0: 爸。
3: 说话呀。
2: 啊。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3: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3: 走啊，来，咱接茬上。
0: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0: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它是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0: 点，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

0: 你看看他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

0: 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人套教程。
1: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醋溜木须，
11: 哎呀，
12: 经典的甜菜、哎，
13: 醋是非常重要的，
11: 对，
13: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慢把它翻匀，
11: 嗯，看着非常地道啊。
3: 咱们吃热尝尝，
7: 软炒肉片，
14: 对，因为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
7: 哦，
14: 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
15: 三个字
7: 叫什么？
15: 小炒肉，热锅凉油生炒，
7: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绝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醋溜木须，哎
1: 呀，经典的甜椒菜，
2: 故事非常重要的。
1: 对，
2: 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慢慢把它翻匀。嗯，
1: 看着非常地道啊。
3: 咱们吃着尝尝，
4: 软炒肉片。
5: 对对对对，其实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嗯，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嗯哦，
6: 蘸个蘸，
3: 叫什么？
6: 小炒肉。热锅凉油生炒，
3: 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配点米饭，配个馒头，绝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百厨讲坛，任重道远；
2: 百味讲壶，舌尖论剑。
5: 大家好，这里是百厨讲坛，我是牛金生。
2: 我是傅立莹。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百厨讲坛，我是方琼。最权威的烹饪解读，最实用的干货，百厨讲坛为您答疑解惑。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各位来宾，你们好，我是观众嘴替张弛。
3: 话不多说，今天全是满满的干货，没有废话，一天一次答观众问。什么叫做横切牛羊斜切猪？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8: 姐，这道题我更有发言权。横切牛羊斜切猪，这个顺口溜啊我背的非常溜，但是具体怎么下刀呢？傅老师，
2: 横切牛羊斜切猪，那得根据肉，得根据肉它的纹理说话。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斜切猪的概念就是我们串字纹。串字纹在于哪儿呢？我们如果要是顺着切片，
8: 对，
2: 我们也是影响我们咬合力。所以我们呢正着切，向着肉纹切肉肉片的时候，我们上浆的时候做熟了它容易烂。所以呢我们要斜着45度角，我们去切这个片儿。所以这是我们串字纹理的这个刀工的核心技术啊。这是猪肉啊。
8: 好了，
2: 那么我们说牛肉的纹理，如果说它是顺着的，我们呢就要呛着它，因为呢它纤维比较粗糙，我们需要我们用刀把它的纤维破坏，所以呢它才能够质地更嫩，
3: 对，才能够咬得动。
2: 对对对，
8: 明白了，
3: 对吧？哎呀，
8: 好，非常感谢傅老师的讲解呀，也回答了我一个多年的一个困惑。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个切肉看纹理非常重要，这离不开一个好视力。如果您有眼花和近视的问题，推荐您佩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好的，一天一个烹饪秘籍，小白也能轻松驾驭。今天咱们要教的是什么秘籍呢？短片告诉你。
9: 是不是你炒的肉不是太柴就是太干，要么出水要么粘锅？今天张弛啊就教你一道招，那就是腌。小学吧，走，跟我来。炒肉之前你先腌制，记住诀窍你不费事，生抽料酒调个底，盐糖胡椒你添香气，淀粉锁水肉更柔，抓拌均匀你别停手，一刻钟后味渗透，鲜香滑嫩味可口，味可口哟。
3: 两位老师今儿给我们准备什么菜？谁先来？
5: 我来个醋溜

0: 序吧，哎，醋溜木须。
1: 牛老师，那您先稍微休息，
2: 好，好，
1: 行吧，啊，来，
3: 来，好。
1: 行，傅老师，您给我们来一个什么呀？
0: 醋溜木须。哎呀，
1: 啊，
4: 我们天津版的醋溜木须，
2: 经典的天津菜。哎，
0: 切好的牛肉片，嗯，水发木耳，嗯，然后鸡蛋，
1: 醋溜。苜蓿，里头没有黄花菜吗？
2: 对呀，啊，就那么得有那个苜蓿啊。啊，
0: 苜蓿这个木耳就属于树上的东西。
2: 但是我们吃的确实有黄花菜。
0: 哎，是是，
1: 加黄花的那叫什么？黄老师，
0: 那个
2: 这个菜全称它叫醋溜肉片加苜蓿。
0: 对，哦，对，
2: 明白了。所谓的苜蓿指的是鸡蛋，那炒好了的鸡蛋像苜蓿花和桂花一样，
0: 像桂花一样，对对，
2: 跟木耳、黄花都没关系。你比如
0: 炒花菜那
2: 大脚馆炒啊，炒个苜蓿肉啊，有的要加一些的配料，不加也没毛病。加大辣酱用醋，嗯，哦，哎，我们苜蓿肉就顶多星星点点，哦，
3: 你看见
2: 了，这么来的。
0: 咱们牛肉类的不仅仅有一个物理嫩肉，还有一个化学嫩肉。哦，化学嫩肉呢，就放一点食用的小苏打。哦，
1: 小苏打。
0: 然后物理嫩肉呢，我们切好了肉片以后啊，我们得用刀啊去拍它一下。哦，啊，我们用刀一拍，嗯，就把它的纤维破坏了。
3: 对，
0: 或者呢，有的在西餐里头。我们中餐效仿西餐的，我们要用刀背砸一下，就等于破坏了肉的纤维组织。
1: 明白了，
0: 这就叫物理嫩肉。
1: 那咱物理化学的都加上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得加多少呀？
0: 千分之五就可以，一小捏儿。嗯，再来一点。
1: 行吧。
0: 好嘞，
1: 好嘞。哎，
0: 这盐呢，来几粒就行。我们现在呢，忌讳吃咸啊。嗯。这个呢，我们像上浆的过程当中，盐味上浆，盐能够。来，料酒一点点，好，料酒去腥。嗯，我们呢把盐和小苏打，嗯，腌这个牛肉，就是物理和化学都有了。啊，那么通过腌肉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烹调前入味放这个盐呢？嗯，啊，那么盐呢又有助于动物性原料的氨基酸挥发出来。嗯，氨基酸挥发出来以后呢，它才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分。嗯，那么小苏打呢，又是食用性的，
3: 是
0: 呈碱性。哎呀，
1: 长得很嫩，
0: 能够呢，抓着抓着有点粘手了，这就是氨基酸挥发出来了。啊，那么我们可以放一点水，加一点水，有水的前提下，嗯，它才能嫩，就是水嫩。再有呢，饱和度的话，我们说了，什么时候不粘手了，什么时候
1: 不用加水了，
0: 就不用加水了。
1: 这还再加点吗？
0: 再加一点，再来一点。
2: 我看明白了，这个傅老师啊，当大厨之前是做化学老师的。
0: 吃，首先给我淋一点鸡蛋。好嘞，就这么一点鸡蛋，嗯，放鸡蛋，嗯，那么鸡蛋里头呢又有完全的蛋白酶，嗯，又起到了嫩肉的作用，嗯，所以呢，最后呢，我们来一点淀粉，
2: 明白了，哎，嗯，来，
0: 那干淀粉放进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嗯，那一加热呢，淀粉是不是产生糊化，它会凝固啊？
2: 对，
0: 包裹住水分以后，
2: 外面就产生一个小酥壳。
0: 对对对，然后它就滑嫩了啊，
1: 就穿衣服了，
0: 对，给它穿上衣服了，
1: 不流失了。
0: 对对对，稍微的来一点烹调油，
2: 这个原理啊，跟很多这个女士美容是一个道理的。
0: 对，
2: 给它糊上一个面膜，让它锁水、保鲜、保年轻、保嫩。
1: 咱们要是做这个菜的时候用的淀粉，
0: 一般呢，我们就是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它外皮酥脆的脆
2: 块，
0: 就这样了。
1: 你像我们这不粘锅，就不用等着热锅了。
0: 来，我们先把油烧热，先炒个鸡蛋。我们像这种锅呢，厚一点的锅，它加热比较慢，怎么办呢？咱们慢慢推，
3: 是
0: 铲成大片儿，然后太大了，我们把它带，再给它铲碎了，鸡蛋就做好了啊，
2: 真好看。
0: 下面呢，咱们再放点底油，咱们煸炒一下这肉片儿，
1: 傅老师让我给他扎点花椒油，是吧？
2: 对，
1: 这天津菜里面花椒油必不可少，
2: 少了就没那个滋味了，是吧？
0: 对，四到五成热啊，然后呢，我们把牛肉放进去，
2: 120度到150度，
0: 油快速升温，这时候稍微的颜色一变浅，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把木耳稍微的放锅里头，煸炒一下，炒熟了，倒出，哎。
2: 都断个生呗，是吧？
0: 对，一断生就可以了。
2: 好，
0: 锅里边咱们现在倒点理由，来点姜末，

0: 然后呢放葱花，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酱油要碰它一下，来点生抽就可以啊，激发一下它的香味儿，
1: 嗯，
0: 然后呢来一点料酒，
1: 嗯，
2: 哦，这时候就倒料酒，
0: 对，碰料酒，放入盐，
1: 嗯，
0: 嗯，基本上就再来四克盐就行了，
1: 啊，
0: 嗯，来，
2: 喂。
0: 味精，
1: 嗯，
0: 来两克，
1: 嗯，
0: 白糖，来八克，
2: 哦，糖要多一点，
0: 对对对，稍微多一点，稍微的呢，来一点水，
1: 嗯，
2: 好嘞，
1: 嗯，
0: 然后我们把牛肉和木耳放入锅内，
1: 嗯，
0: 翻炒入味，翻炒入味以后呢，我们加一点水淀粉。淀粉粘稠了以后呢，我们又要加一点
2: 醋，
0: 醋就是木须，醋，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这个醋呢，我们一般要放到40克到50克的醋。
2: 哇，放这么多啊！
0: 哎，对，把鸡蛋
2: 放
0: 进去，
1: 嗯，
0: 对，然后呢，出勺蒜，天津菜啊讲究的就是出勺蒜，哎，然后我们把它翻匀，
1: 嗯，
0: 嗯。淋花椒油，
1: 嗯
2: 啊，淋出锅时候来一点花椒油，
0: 淋一点花椒油，
1: 嗯，
0: 好嘞，好嘞，行，
1: 嗯，
0: 来出锅装盘，
1: 看着非常地道啊，
2: 行嘞，咱们吃热尝尝，
1: 尝尝
0: 啊，
2: 行，牛老师，
3: 哎，
2: 软炒肉片，
3: 对对对对对。
2: 说心里话，都想象不知道这是个啥菜。
1: 是，这第一次听着菜名，软炒，
2: 只有肉片儿。
1: 嗯，
3: 肉片儿，
2: 茭白，
3: 茭白，
2: 茭白，
3: 茭白，茭白，小料，
2: 小料
3: 啊，
2: 这是葱姜蒜，
3: 哎，还有一个
2: 特别简单，就这么简单。
1: 哎呀，
2: 软炒肉片儿
1: 啊，
2: 这是个哪儿的菜呢？
1: 这菜跟您大厨这个名号是不是得匹配呀？是不是？
3: 你看我理你，
1: 别
2: 别
1: 别，
2: 生气了，别别别，
1: 就爱生气。
2: 这是个什么菜？
1: 这
2: 什么呀？
3: 我先搁点水，
1: 搁点水啊，先冷静冷静，先冷静冷静，先冷静冷静。
3: 什么意思呀？
2: 啊，
3: 这个软炒肉片，不如自己的。首先第一条是软。就适合老年跟孩子吃，
1: 嗯，
2: 哦，
3: 哎，而且我们这东西今儿咱做的呀，就不过油，是过水，
1: 嗯，
3: 这东西有做白汁的，还有做红汁的，咱今儿做一个红汁的，
2: 红汁的啊，有色的。
3: 为什么圈片以后泡一泡，漂一漂，血水洗净了，
2: 明白？
3: 猪肉腥啊，
2: 啊，
3: 然后我们再上酱，黄酒盐，来点酱油，咱们
2: 黄酒，
3: 对，
2: 盐酱油，
3: 对，
2: 生抽吧，来点。来点黄酒，
3: 哎，
1: 嗯，
2: 您看来多少？
3: 好，
2: 啊，
1: 巨星提鲜，
2: 来点生抽，
3: 哎，来点，
1: 上个小
3: 火，加点色，
1: 嗯，
3: 加点颜色，极了。这盐上了以后啊，一抓它有生抽烟，
2: 啊，
3: 一会儿抓着抓着肉就粘了。
2: 哦，这已经粘了。
3: 一会儿咱们拿水滑，
2: 哦，
3: 水汆呀，
1: 嗯，
3: 所以就跟油没什么关系。现在
1: 是
2: 啊，呵，
3: 不需要那么复杂，
1: 嗯。
2: 吃，
1: 哎，
2: 瞧见没有？
1: 明白了，
2: 知道为什么牛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苗条身材吗？
1: 终于明白了，这个健康，我跟你说，
2: 嘿，
1: 嗯，
3: 这咱使不了这么多
2: 啊，这也就是相当于给他穿成衣服。
3: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上江无非就是穿成衣服。
2: 嗯，
1: 牛老师，
3: 哎，
1: 您刚才让我打了一个蛋清，
3: 那
1: 有的时候吧，哥哥老师不一样，有的是全蛋，有的是加蛋黄。有区别吗？这三
3: 当然有了。你比如说你要吃叫 Q 弹
2: 啊 ，Q 弹，对对对，
3: 其实就是什么呀？蛋清的上浆，它齿感呀稍微硬。你看煮完那鸡蛋，你到嘴里吃点什么？是不是脆的呀？
2: 哦，
3: 蛋黄呢？是不是面的呀？
1: 对，
2: 是的。
3: 根据你不同的烹调方法，不同的盛菜的标准要求，
1: 嗯
2: 啊，
3: 决定你使什么？
2: 是用蛋清，还是用蛋黄，还是用全蛋？
1: 明白。嗯，
3: 你看，全
2: 都抓进去了。
3: 这咱来点淀粉，
2: 您怎么就这个加完蛋清之后再加淀粉呢？
3: 对，你上浆啊都是这样，
1: 嗯，
3: 先蛋清后粉吧，
1: 嗯
2: 啊，
3: 因为你一下锅蛋清就飘浮头去了，
1: 嗯，
3: 那哪成啊？
2: 哦，
1: 对，
3: 而且上浆讲究，不是说上浆完了就算完事儿了，
1: 嗯，
3: 这讲究得有时间，干嘛还吃浆？
1: 嗯，
2: 哦，
3: 咱们因为这快速，一会儿它录完了，
1: 嗯，
3: 所以呢就多抓抓，省得又得。
2: 哎，我之前我好像听他们有人说是，上完浆最后挂一层蛋清给他那什么，哦，是蛋清应该是
3: 蛋白。

0: 户，麻烦您做水，点火，
1: 要做多少水啊？
0: 您就做吧，
1: 热水，
0: 凉还更好，
1: 热水，
0: 热水更地道，哎，行了，
1: 好嘞，
0: 你看。说时迟，那时快。
1: 哦，抄一下这个。
0: 先煮着它。
1: 好嘞。
0: 没毛病。好，酱油、黄酒。
1: 对。
0: 加进去。OK。
1: 好。
0: 我来两滴的醋。OK。
1: 好嘞。
0: 酱油、黄酒、醋、盐、味精、糖。
1: 来一点盐。
0: 味精。
1: 糖。
0: 够了。
1: 味。行。
0: 够了。然后咱们再来点高汤。
1: 高高的汤。
0: 对，高汤。高汤，再来一点水淀粉。OK， 您看没有，水开了吧？
1: 啊，
0: 咱可以改小火。
1: 小火，
0: 哎，或者是关火，或者离开都城，这咱抖散下锅。
2: 哎呦，
0: 开火吧。
1: 开吗？要大火小火呀？
0: 开了就得嘛，熟了。
1: 行，啊，不是，不会这菜就做完了吧？
3: 就这样。
0: 就把搁上那个就完活、啊。
1: 所有的软炒，这个肉都是要用过水来焯一下。
0: 也有人用油
1: 哦，
0: 也有人用油用红汁，它也叫软炒，实际跟滑溜差不多，这跟滑溜似的软溜。好了，我们
1: 讲究，行，开了。
0: 这茭白是不是也就熟了？
2: 是的，
0: 保熟。我这还保熟。
1: 得嘞，啊，来一点油。
0: 好，你看。咱们这小料
1: 啊，
0: 葱姜蒜下锅，让它出了香。
3: 葱姜葱姜，不偏不香。
0: 嘿，这话记得记。
1: 姜蒜姜蒜，
3: 非常下饭。
2: 哎呦，哎呀，
1: 这火快。
0: 没事。借着刚才傅老师那儿不有花椒油吗？
3: 对，
1: 啊，花椒油，
0: 咱们淋点
2: 一点不浪费。
0: 不是，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云麦啊，你们家的餐厅必点菜是什么？
2: 小炒肉。
1: 哎，你别说，这肉吧还确实挺家常，而且好多店一说这是必点的，就是这个小炒肉，
2: 对对对，
1: 是吧？下饭吧。
2: 湘菜馆的。哎，
1: 来，咱们看看吧，这是
3: 五花肉，
4: 这个是杭椒，
1: 杭椒，
4: 对对，
1: 小辣，
4: 小米辣，
1: 小米辣，
4: 对，
1: 然后是豆豉，
3: 豆豉。那个拍蒜，蒜子，
1: 蒜，
3: 葱姜蒜，
1: 这两样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是冬菇跟那个辣香露。
1: 什么东西？
3: 冬菇，冬菇酱油，酱油。
1: 咱们这五花肉切成什么样啊？
3: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五花肉啊，就是剔皮去皮，因为小炒肉不能带着皮，带着皮以后啊，就是属于到时候皮不烂，而且吃的口感不好。咱们呢就给它先切片，
1: 切大片哈。哎，这小炒肉算是哪儿的
2: 代？湖南菜，
1: 湖南菜的代表菜是吗？
2: 对，湖南菜，它其实用种烹调方法就是生炒。
1: 生炒？什么叫生炒？就是
2: 我们四川菜叫什么？盐煎肉，它叫生爆盐煎肉，其实叫生炒。回锅肉熟炒。哦，
3: 这时候咱们把辣椒给改一下。
1: 好嘞，行，这火开开了，加油呗。
3: 加油。
2: 加油，
3: 这个，
2: 加油！
3: 先炒这个，炒这个呢，底锅要不放油，这个锅要热，热了之后呢，这样是单炒这个辣椒，把颜色给它炒变了，
1: 炒变颜色，
3: 对，哎，再加上呢，它一炒完之后籽儿不就干了吗？这样呢，把这个籽儿呢就给出来以后，最后再炒菜的加到菜里面以后，最起码显得不乱。
1: 利索这菜是吧？
3: 对。
1: 这个他们好多杭椒炒的时候是不切开的，是吧？
2: 对，它这有什么好处？这其实像我们炒苦瓜似的，为什么呀？好多人炒苦瓜做不好，有的搁糖跟这没有关系，它一定要前期是要干焙。焙完了以后，它其实有一个功效，就为了脱脱水，然后它能吸味儿，那些脂肪啊就进去了，味道香味就进去了。
3: 这时候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有时候有起皮的，另外一点的颜色呢，你看就变成绿了。这个炒这小炒肉，第一步呢就是热锅凉油，这样的话，等因为它是生炒，容易它粘锅。只要说锅要不烧热的情况下，你最后加上油了，而且可能到时候就会粘锅，扒锅了以后，
5: 热锅凉油不容易。
3: 对，一扒锅来把小炒肉炒了就给碎了。
1: 明白了。
3: 好，这时候可以放进去了。
1: 好吧。
3: 好。
1: 行吧，够吗？
3: 好，够了。这时候咱们可以下肉，直接炒。你看这时候它这样炒的时候，它最起码它不粘锅，这个锅要烧热。这个小炒肉煸的时候，一定就是大火多煸一会儿，把那个油呢

0: 看，你看这时候这个油就是一看上了好多油，
1: 炒出来了。
0: 对，炒出来以后啊，好，把这锅就是咱们刷一下，
1: 把这油给你倒出去就行
0: 了。对对对，把油倒出去。刚才肉一捞出以后，先下这个小米辣，把这个小米辣呢，一定把这个辣味给它烹出来，因为刚才那个辣椒是提那个配料配置而已，吸油的，但是这个一定是辣味儿，一下就足了。这时候把那个姜片
1: 姜
0: 往肉

0: 比如说不用切切或者什么，不用，
1: 拖一下是吧？
0: 这时候炒差不多了之后，开始下一点点这个冬菇酱油，一定要把酱油给它油里边提味儿，给它呛一下，因为油里边一定要把这个酱油啊给它烹出来，这味儿就出来了，香味儿就出来了，
1: 香味儿发散出来哈。

0: 上可以把这个豆豉、
1: 豆豉，
0: 给它下去一点，
2: 一点豆豉，
0: 哎，一点就行，只有是提炼那个水香味儿。
2: 好，
0: 好，这时候开始下辣椒。

0: 不能再放盐吗？盐不能放盐。
1: 那为什么不放盐呢？
2: 这个酱油有辣鲜露了是吧？
0: 对啊，味精放一点点。哎，这时候一翻，因为有辣鲜露啊，有生抽啊，有那个冬菇酱油啊，都是咸的，
1: 对，有味道，
0: 对，有味道了。到时候最后出锅之前最关键的，
1: 放上蒜。
0: 对，这个蒜呢，一定是拍的蒜，现拍，啪一拍，
1: 放进去
0: 下入，对，一翻一焖。
1: 把这个蒜香味逼出来了。
0: 对，最后这个蒜一定要叫它蒜香味给焖到里边，这就是折它特别一吃肥油啊腻啊怎么着，这种
1: 就解腻了。
0: 对，好，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2: 看这橙子，我觉得就扬眉吐气。哎呀，
1: 你别说，真是像我们在饭店里点的这小炒肉一样啊。
3: 易安宁丸提醒您，新鲜的肉片这样炒，软嫩多汁，锅气足。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虾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9: 就喜欢吃虾。
1: 今儿咱要做什么？
0: 咱做一个鱼香脆皮虾，
2: 看看这个虾的酥

0: 对，哎呦，漂亮！我们建议啊，吃蔬菜的营养原则真是多多益善。
1: 酒香虾饼，
2: 虾仁配韭菜是绝配，
3: 牛是不是这些食材啊，就证明这是一道特别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一道菜。
4: 简单的装饰，
1: 得了。
5: 做一个虾饺酿苦瓜，
6: 它能解暑，能降燥，
1: 哎，特别香。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二次创业收官之年，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
1: 王正甫在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
0: 科技赋能养老产业提质升级，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市举办；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0: 雄安新区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一棵幼苗的倔强扎根到百万亩林海的碧波荡漾，塞罕坝人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
1: 五月的塞罕坝林木还没有完全返青，但行走在林海中，有些改变正在悄悄发生。
2: 你看这个伐根上种子落到这之后，它就会起一个小的幼苗。
1: 不只是伐根，孙朝晖拨开地面上的厚厚松针，高低不一嫩绿色的张子松幼苗随处可见。抬眼望去，整片林子树龄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自然森林本来的面貌。
2: 下面它天然落种的这个，有的地方特别的密，有的地方就没有。人工种的都是机械性的，成行成列的。
1: 位于千层板分厂的这片示范林，30多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平均每2平方米林地里就长有一棵张子松。由于后期生长空间不足，不仅林木长势不好，林下的物种也几乎为零。
2: 初植密度很高的情况下，当森林完全育碧后，林下几乎很少见阳光的，除了有极少数的草和一些松针以外，没有其他植物。
1: 从2011年起，塞罕坝职工开始对这片林子进行抚育。经过多次监伐，每亩株数从最初的333棵逐渐降低到了15棵。虽然树种还是以张子松为主，但一林复层的结构让森林更有层次。而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从来不只是树龄丰富。这里呢是塞罕坝造林的起点。那在我身旁这棵宽大的落叶松呢，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了60多年了。而落叶松旁边是一棵挺拔的云杉，它呢树龄也有12、13年了。最让我们欣喜的是，云杉的脚下呢还有一颗小的云杉宝宝。这棵小云杉呢是从去年刚刚落脚在这里的，树龄也只有5、6岁。把它们种在一起不是巧合，而是塞罕坝人的精心设计。
3: 像咱们塞罕坝呢，主要是以落叶松为主，咱们在落叶松下面栽植了一些白桦呀、云杉呀，还有一些花楸呀等这个树种，对病虫害的抗性或者是防火的抗性，它都比这个纯林的抗性会高一些。
1: 像这样的混交林，塞罕坝已经建设了6.2万亩，在整个森林中的占比超过了26.9%。今年林场还要继续营造8000亩混交林，而每一株树木的起点都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4: 这个就是张子松。
1: 在第三乡分厂的苗圃基地，王树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从种子培育开始，直到他离开苗圃，奔赴山林。
4: 破土一出这会儿，一片绿色，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但是呢，也担心呢，随时可能出现天灾呀、病害呀、虫害呀。所以说呢，我每天7点必须准时到苗圃。
1: 育苗周期少则2年起步，这期间如果遇到了自然和病虫灾害，幼苗需要重新培育。然而，对苗圃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培育适应塞罕坝的新品种。
5: 它那个无生期短，你得培育这些适应发生这种气候，你像风大，或者冬天越冬这些个不利的因素吧。首先得先试验。
1: 现在塞罕坝的两个苗圃里，云杉、落叶松、张子松三大树种依然占据主力，桦树、花楸等树种也渐渐崭露头角。高低错落的树苗，深深浅浅的绿色，层次已然不同。种苗丰富起来，森林就有了更安全的屏障，猞猁、马鹿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有了更踏实的家。现在塞罕坝的动植物物种已经超过了1000种。
6: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也是频繁的出现，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动物入住于我们塞罕坝，来我们塞罕坝来安家。
1: 林深见鹿，走兽安家，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这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但塞罕坝人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0: 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在位于邯郸市的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
1: 王正浦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省“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开启“十五五”新征程，与青年学生交流。他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抓创新、优结构、扩内需、促协同，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全力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广大青年学生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在邯郸期间，王正浦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有效举措，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治理成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王正浦还实地调研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应用、工业品直播、防汛备汛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推动优秀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项目从竞技样本加速转化为可推广的产业标杆。5月25号到26号，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举办。本次大赛以机器人赋能养老、科技温暖夕阳为主题，设置康复机器人和养老机器人任务挑战赛两大赛道，涵盖生活照料、辅助行走、健康监测等八大核心赛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0家单位及团队携带80余款养老智能产品参赛。最终，北京大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伊利诺护理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摘得康复机器人赛道和养老机器人赛道一等奖。
2: 我们这个设备叫二变智能护理机器人，它类似于一个床上的智能马桶。我们现在就彻底解决了人工照护的一些不彻底、不及时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近1/4，传统养老面临护工短缺、服务不规范、照护成本高等问题。聚焦智能养老需求，本次大赛同步举办了创新成果发布、行业主旨研讨等系列活动，业内专家、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齐聚一堂，系统梳理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前沿技术趋势和市场化落地路径。为加速赛事成果落地转化，廊坊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落地本地的参赛项目和企业给予专项算力补贴。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云港陪伴新智人廊坊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润泽科技7大智算中心的顶级算力资源，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优惠算力支持，帮助团队依托赛场真实数据迭代算法、打磨产品，缩短科创成果从赛场实训到实景应用的转化周期。
3: 那我们就会在供应链上下功夫，在制造业上下功夫，要让它不断的迭代的话，我们从0到1、1到10的研究和研发都要做，而且还会有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盯着，我们也要做。
1: 本次大赛集中展现了我国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应用中的创新成果，也将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机器人企业、养老机构、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资源链接。
4: 把这次的成果利用好、转化好，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呀、基金呐、支持条件呀，打造一个比较齐全的生态。我们还要建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训练场，包括共享工厂等等，就是给这个产业的发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0: 锚定创新主线，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深耕新赛道，构建全链条服务。

0: 服务体系。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源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1: 河北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

0: 2025年以来呢，我们有6个2类的器械获得了产品的注册证和生产批件，有一个3类的创新医疗器械进入到了国家局的前置审评的绿色通道。
1: 此外，国家药监局特药检查中心也落户园区，专家面对面问诊，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去年3月，园区还瞄准细胞与基因技术产业新赛道，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47家单位共同成立石家庄高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技术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2: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起深度合作，加速技术成果临床转化与落地。
1: 如今，赛流生物的科研人员正在运用生物技术培养一种贝塔细胞前体细胞，未来将应用于糖尿病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3: 贝塔细胞的前体细胞就像种子一样移植到患者体内，在体内发育成贝塔细胞，具有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解决了糖尿病患者依赖于体外输入胰岛素和吃降糖药物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在细胞治疗行业尚属首次。
1: 园区着力加强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布局抗体、疫苗及佐剂等7大细分领域，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总投资615亿元。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创新服务体系，推动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谋划布局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醬药品3个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生物医药新质生产力，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5: 5月25号至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调研组到河北开展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调研。王东明对河北见义勇为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见义勇为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做好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立法工作，以良法促进和保障善治。要通过立法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鲜明导向，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见义勇为工作和见义勇为事业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全国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委员杜航伟等参加调研。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5年，河北将如何优化布局结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6: 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工程，推进交通、能源、水利、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建设京哈智能化高速公路、黄骅智慧港口、雄安数字道路等，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有序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深化千兆光网部署，配合国家做好卫星互联网系统地面设施建设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中心河北分中心。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省内段全部贯通，基本建成高速铁路8纵8横主通道河北段，打造世界级港口群、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推进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唐山三女核机场等改扩建，新建衡水军民合用机场，研究谋划沧州支线机场，建设一批通用机场，推进空港、海港、陆港3港联动发展，推进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及支线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及其他陆港设施互通。在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进传统能源设施建设，稳固

0: 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保障能力，推动煤炭龙头企业华北油田、冀东油田持续稳产增效，加快坚强柔性智能电网建设，持续提升冀北电网外送能力和河北南网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建设新型能源设施，布局加氢站、输氢管道、储运基地等基础设施，打造绿氢全产业链体系，统筹推进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等储能设施布局建设，构建多元化储能体系。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持续构建以大型水库为骨干、河道堤防为基础、蓄滞洪区为依托、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提高省级水网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东线后续配套工程建设，实施雄安调蓄库等配套工程，推动冀中南地区外调水利用提升工程建设，提高引江水自主调配能力，加强农业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完善提升农村供水设施，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收益。我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
1: 近日，新集马兰四新智慧农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业专家、种业企业代表以及种植大户等580多人，实地观摩了马兰农场小麦种植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全国各地的小麦优良品种，
2: 集中展示了黄淮北片麦区及北部冬麦区的，由国家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和河北省农业厅主推、山东、山西农业厅主推的小麦品种共计是88个，另外呢还有近一两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236个，共计300多个品种。
1: 四新智慧农场新集马兰农场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已连续4年亩产超800公斤，最高达835.2公斤。现场参观的种粮大户李希林很有感触。
3: 通过四新融合到一块吧，我这个小麦突破800公斤，玉米四叶田吧突破1000公斤了，这是我得到了最大的收益。
4: 把这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融合到一块儿，这4个新怎么能落地呢？我建议就建智慧农场，让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选品种，田间地头选技术，田间地头引进用什么农机，来推进我们整个小麦单产提升。
1: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在全省各地粮食主产区建立了42个四新智慧农场，辐射带动400多家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
5: 今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千安开赛，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1周，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5个小项，有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
6: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这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5: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
7: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业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5: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0: 下面请看简讯。
5: 5月19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第1期省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80余名。

0: 省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主题参加学习。本次学习班通过专题报告、现场教学等，助力代表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了解，雄安新区年内将实现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浸润人间烟火，丰盈大众生活，
1: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
0: 链接实体经济，赋能产业转型，
2: 科技服务企业的角色发生质变，
3: 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4: 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得是0.3厘米。
5: 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高内行业。
0: 河北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媒体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禽鸟嬉戏，野趣天成。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4: 金钻9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6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维持晴间多云的状态，不过今天午后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降水还没有结束，降水的区域向东推移。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较大，有西北风4到6级，局地阵风风力可达9级以上，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风。风雨过后，后天开始气温明显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

0: 上。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26度；承德阴转多云，13到25度；秦皇岛多云，17到27度；唐山多云，18到27度；廊坊多云转晴，20到29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9度；沧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衡水多云转晴，17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6度；邯郸多云转晴，18到27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6到29度；定州多云转晴，18到31度；新集多云转晴，21到29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2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6到33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3: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 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4: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

0: 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官、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

0: 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

0: 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 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每一艘

0: 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我才俘虏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压到总部去，
4: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0: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的绕线部队的一个营，王爷报立即发报。
1: 是。
2: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3: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了崔世蕃。
4: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1: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5: 环境剧场由万通金古贴特约播出，万通金古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古贴痛了来一天。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8: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 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
9: 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当着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 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 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0: 近视老花。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621681821621621681821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1: 来来来，给你们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邓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蚂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
0: 好，
1: 好样的！哎，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
0: 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2: 13000人。
1: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2: 没有，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
1: 温景吗？对，就在这个地方。嗯，
3: 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
1: 冯总，嗯，
3: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 哎呀，来，去去去！哎，嗯，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抢占有利地形。 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

0: 放进来，然后狠狠地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1: 是
2: 是。
0: 哎呀，你们师啊，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1: 报告总统，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动机。
0: 走吧。
3: 彭总，
0: 嗯，
3: 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
0: 你又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带点吃的，拿上拿上，路上吃。
4: 政委，哎，
0: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是，
0: 是，出发。
4: 彭总，
0: 嗯，
4: 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
0: 哎呀，邓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小眯一会儿。

0: 道 ，A 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0: 是啊。
1: 走吧，差不多。
0: 站住！

0: 彭总，嗯，哎呦，我们可把你找着了。彭总，哎，你好，哎，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吧来来来，
1: 哎，杨秘书。 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2: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

0: 一辆金属箱，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声没有跟上，走丢了。
1: 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

0: 二位，这是粥啊！
1: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呀，您这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0: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
2: 可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0: 佩服？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
1: 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吗？
0: 可以坐下说吗？
1: 来，
0: 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美伟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
1: 你们边吃咱们边聊。好，来谈谈具体情况。
0: 王总，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四十二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 克复炮八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
1: 四十二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
0: 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四十军，首先要进入到。 德川宁远一线，38军进西川，39军进到龟城和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
1: 方总，我还有一个想法。
0: 你说，
1: 三十九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0: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四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六十六军来了以后呢？
3: 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笑>
4: 好，
3: 冯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
4: 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三条的运输线。
3: 啊，
0: 嗯。
3: 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二条呢，从济安到五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长津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30000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去参加战绩工作。
0: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
1: 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干草、马料等等吧。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3: 什么都打不了。
1: 是，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
0: 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3: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0: 好，我来落实。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
3: 通知协方，
0: 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3: 是。

0: 好吃。
1: 嗯，
0: 来，看看。嗯，
2: 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3: 嗯，
2: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3: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2: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3: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2: 嗯，批准了，
3: 谢谢。
4: 来，哥哥吃吧。
5: 千钧一得，一将难求啊！
6: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5: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6: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5: 嗯，叶子龙，
7: 主席，
5: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7: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的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里边布置的怎么样？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参谋长，你带我进去看看。
1: 走。
0: 首长。 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2: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3: 欢迎啊！欢迎，请吧。您好。来，大家请坐。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 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 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4: 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3: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

0: 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四十二团，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幺幺八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1: 是。
0: 三十九军，
2: 到。
0: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四十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一师。
1: 清楚，
3: 请王总放心。
0: 三十八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三十八军配属的呢是四十二军幺二五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地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八师。三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三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四十二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0: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1: 是。
4: 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谢谢谢谢，让一让，让一让，来，谢谢谢谢，让一让，来，
5: 慢点慢点，哎，
4: 孩子小心点，让一让让一让，怎么回事？
5: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4: 秦连长，秦连长，
6: 郑瑞。
4: 陈连长，进过去，来，慢着点啊，慢，让下，让下。首长，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
7: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
4: 好样的。
7: 怎么样，还好吗？
4: 好着呢。
7: 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
4: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5: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8: 穆志，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
5: 在开阔地

0: 对，布置临时收容区，集结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是，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乾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1: 是，
2: 是。
3: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
0: 不许节外生枝，咱们两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一仗，不容有失，您就放心吧。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了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成峰可打了赌了的。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王元宝，
4: 到。
0: 滚！
5: 臭小子，
0: 想我没？
5: 想。
6: 不行啊，彭保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的师？
7: 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京也面临着危局啊！
6: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 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我看。
7: 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叶泽
6: 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是，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 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8: 是。彭总，38军的电报，
9: 两大丫鬟，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1130还没到古人洞。

0: 四十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
1: 在个山沟里多迷藏，哎，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2: 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你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
3: 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彭总，三十八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 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0: 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
1: 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

我们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要跟梁大牙商量，我们

0: 救人！卫生员，快上卫生间下来救人！
1: 军长，军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上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3: 路基没有压实，
1: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
3: 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悬崖、峭壁，光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1: 军长，不能开车灯，那该怎么解决呢？
3: 给我把军刺。

0: 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1: 去吧。
2: 这次发放电报吧。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意外，
3: 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1: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哼，
2: 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
1: 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早一战。
2: 明白。
1: 彭总，
2: 你和渭水吧。
1: 小赵，
2: 到。
1: 给38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2: 是。

0: 团长，前哨集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赶紧汇报师部。是。
2: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六师，兵力大概1个团。好，
1: 1118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六师的1个团。登月，你听着，
3: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1: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而，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
2: 登月，听好了，
4: 来的都是客，
1: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2: 是，彭总，我们的38军、39军、40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 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1: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
1: 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0: 没有。
1: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0: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0: 大叔，时间零五分了。
1: 伏击，这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后瞅着眼馋呢。
1: 眼馋吧，这都是咱们的。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是个坎儿啊！
5: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5: 朝鲜战场
11: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2: 是这算吗？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

0: 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喂，彭总，钱先给我。
1: 喂，邓月，吃上饺子了吗？
2: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儿。
1: 战报，
2: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1: 邓月，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
0: 报告，彭总。哎，我四十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1: 第一师啊，这是敌人的王牌师。战况怎么样？
0: 120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1: 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当然，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井，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6师的第7团。
0: 是。
1: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
3: 啊！彭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接火，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
1: 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啊。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1个团到2个团，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
3: 好，马上起草电文。
4: 是。
1: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呀，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
5: 冯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岭高地的有利位。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嗯，谢谢排长。
0: 请进。别开枪，让他们过去。咱们的任务是侦查北街卫生镇。

0: 새끼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1: 뭐야?
0: 빨리 타! 이놈 죽을 때까지 끌고 왔나?

0: 你们俩都没事吧？没事。 把他抬走。哎，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1: 我们是中国军队，
0: 知道了吧？毛主席的部队。对，嗯，
1: 谢谢。
0: 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士兵侦察兵。你怎么回事？
1: 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我到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你拿到什么情报了？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的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
0: 王元宝，立即发报。
2: 是。
0: 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况。怎么回事？
2: 排长，你这，
0: 快看看能不能用。
2: 是。
0: 你小子啊！你是个爆破员，发报机就是你的命。
2: 我让你们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
0: 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行了，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那你们呢？
1: 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
0: 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2: 是。
1: 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
0: 你的身体还行吗？
1: 没问题，都是皮外伤。
0: 王彦宝，带着他，最快让速度回去。
2: 是。

0: 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
1: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2: 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
3: 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0: 那当然，恨不得一天不停地给我发电报，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那是清清楚楚啊。
4: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
5: 哎，刘秘书，刚才胡说什么呢？
4: 哦，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怕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5: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
4: 是，我明白了。
6: 小张，
5: 到，去吧。
4: 是。
5: 冯总，
0: 给梁兴初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5: 是。
7: 冯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38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躲。从目前进度来看，38军已经拼命了。
0: 显出，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你在替38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
6: 梁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8: 38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控，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 好啊。哎，
0: 就因为这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1: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呀，你是嘴硬，眼看的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
0: 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呀。哎，
1: 我在想，可以让前面113师想办法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去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2: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3: 师长，政委，
0: 怎么了？包什么？
2: 报告警长，政委，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0: 消息可靠吗？
2: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 老伙计，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相信，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 必须验证。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10个营啊！我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4: 同意。
5: 周参谋，
6: 到，
5: 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6: 是。

0: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1: 这个时间，郑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
2: 持续呼叫，
1: 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
0: 是。
3: 管理，管理，干什么？

1: 有人要跑，也不知道欧阳宝他们到了没有。我们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
2: 我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4: 好，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来准备。 而且啊，不管他是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大家看，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来增援，来个聚歼战。38军的两大牙现在到哪儿了？
5: 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6: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哼，
7: 这个梁大洋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
6: 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
8: 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就吃掉他2个师。
9: 彭总，
8: 嗯，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9: 说，
8: 40军的主力。 应该在白龙洞和九斗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9: 好，就这么定了。
8: 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那就是38、39、40三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9: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10: 是。
8: 电话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38军非常重要。
9: 好，我马上落实。
8: 报告，嗯，
9: 彭总，38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8: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9: 给他回电，
8: 命令38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9: 贻误战机，
8: 我饶不了他。
9: 是。
11: 由于我们缺乏重机，所以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9: 什么？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11: 是。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38军和42军一个师，能够切断敌人青川江后路。 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12: 预备啊！政委。
13: 335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5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0: 老梁，吃点吧。
1: 你们吃吧，我不饿。
0: 一天一夜低米未进了，你不饿也得吃点，走。拿着。

0: 我们这边只有三百多人，光才歼敌一百多人，没法向彭总交代啊。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1: 找他们到，
0: 命令全军迅速开往云山方向。
2: 是。
3: 政委，
4: 局长，
3: 郑瑞和，
4: 郑瑞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0: 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
4: 救下了。
0: 郑瑞，这事儿啊，不能完全怪你。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了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的。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严明军纪啊？
3: 是。
0: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3: 炊事班？我不去，我要上战场，我宁愿死。
0: 拿着。

0: 我们首长讨价还价。
1: 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38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38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军营里、西安中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38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2: 是，
3: 冯总。
2: 38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西川防堡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每七一师、每第24师，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彭总，包围云山的3十九军，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三只八军过来，勒紧裤带。
0: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0师，
2: 斩击少宗济师啊！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三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决一里，切穿，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3: 是，
0: 冯
3: 总。
2: 现在40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1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了啊！ 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

0: 扑上去吃，真是着急呀！驻守的亚特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
1: 很显然，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 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0: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4: 不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3: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5: 38军到哪了？
4: 快到新兴洞了。
6: 这又耽误一天。
7: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8: Hello，Hello。雷国兰，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9: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5: 38军呢？
4: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5: 还没到。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您心脏平安。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1: 朱司令，
2: 都说炮兵部队负责刘勇，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1: 胆儿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笑>
2: 还记着呢，啊，
1: 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2: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1: 是是是，没事。
2: 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您的功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
2: 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
1: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1: Ha ha ha ha ha ha ha.

0: 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臀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副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
1: 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 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
0: 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得的痛快。
1: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
2: 这是炮兵的责任。好，好啊，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3: 接着讲，
2: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3: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2: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3: 东北的共军。

0: 全军覆没。
1: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起，
0: 是
1: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2: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3: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1: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0: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2: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0: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2: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2: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1: 讲得好啊，讲得好。
2: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1: 你讲。
2: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
0: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1: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2: 是啊，
1: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2: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1: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锦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4: 长官，长官，长官，快点，再快点。

总司令，哎，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总统，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
1: 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0: 是。

0: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到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1: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2: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3: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翼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区的关键呢。嗯，
4: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
3: 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5: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3: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
5: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6: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哎，还没好吗？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啊，辛苦你了。不行，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统，来来来来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吧。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1: 对。好。
2: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哎，快吃肉。
3: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2: 是是是是，您尝。
3: 嗯，好吃。
2: 好，好，好，那你吃。
3: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2: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3: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静茹

0: 会全力出击。
1: 20万西晋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威烈王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2: 总统，
0: 趁热
2: 吃。
3: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2: 总督，
0: 恕我直言，
1: 讲，
0: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0: 哦，
1: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
3: 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
1: 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
3: 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
1: 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3: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

0: 大地上，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强勉。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 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盛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1: 这碗鱼，还给我吧。
0: 啊。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3: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5: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6: 毕师同志，来来来，坐坐。
2: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升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4: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6: 这样，
2: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 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4: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3: 也不为过呀。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我觉得毕师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5: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4: 这么一说呀，一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5: 攻一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 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7: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式。

0: 这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到，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 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1: 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痛流光，薪火相传。

0: 相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1: 同志们
0: 说说东野好英雄。
1: 加把劲儿啊！
0: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2: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3: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2: 石匠娘，同志们，认真吧，拼命吧！
3: 这边举着身子，注意安全。
2: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3: 石匠，石匠，注意安全！
0: 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3: 刘校，你干嘛呢？
0: 下作出报告。
3: 刘校，
0: 敌人石匠娘，
3: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
2: 啊！挖到敌人的家门。
3: 别闹了！
2: 等他大梦。
3: 这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2: 赛龙虎，
4: 是。
2: 就像野马脱了缰，穿上大裤

我们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车，一发不举偏，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

0: 该是局势有变，一线必须肃杀肃静。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1: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0: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2: 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1: 副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重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好，好，好。
2: 明天就要拿下一线。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目标已经被清除，标定故事没有清除，程家或考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程家或考。

1: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把它修好。
2: 我们一定要的，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竣工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3: 明白。
4: 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2: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5: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4: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
4: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对，军
6: 师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2: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1: 给予共军
2: 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6: 那就是，
2: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 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方天镜，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跑了，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放松的同志们。
2: 命令，
3: 上！
1: 总攻，正式开始。

不行，不行，金翔，怎么样？永娜，我们兵营死不了。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守株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

0: 马上联系五连。
1: 是，五连，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2: 继续联系。
1: 收到请回话。

0: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司令员在队最前面，太危险了！
2: 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3: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4: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5: 九连，
6: 是，
5: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玄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0: 一线一战，炮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是，很好。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1: 嘉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2: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母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1: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2: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也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3: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 义县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2: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0: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2: 校长，请放心。
0: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啊，你要记住。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
3: 那就。
4: 是。总统。
1: 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3: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4: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0: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马三。
0: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目前我们东西两路远近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1: 长春。
0: 是的。
2: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 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是的，说的不错，都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0: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桂兴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校长应该是替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沈前线的国军则大有。

0: 我们的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
1: 魏廷兄，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啊。
3: 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2: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
3: 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
2: 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4: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 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
3: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兵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东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向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1: 林总，现在的。

0: 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锦州，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1: 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啊，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2: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1: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亚龙，会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3: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1: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4: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
1: 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哎呀，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
1: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
2: 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3: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4: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6: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7: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星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3: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卫，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4: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被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5: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坐。同志们，易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

0: 我们来看看，认不认识？我认识，那么光嘛，光。
1: 我认识那个名字。
0: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2: 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1: 好。床前明月光，
2: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写到家经里去。
3: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经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4: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5: 是。
6: 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5: 是啊，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7: 是。
8: 你们。

0: 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挣得到呀。
2: 是啊，是啊。
0: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暗堡新修的，那暗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3: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4: 主任同志，
5: 韩司令，
3: 韩司令，
6: 我跟你说个事儿，那么大活儿，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0: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5: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7: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5: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7: 谢老张。
5: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7: 苏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5: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8: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5: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叶等同志，
7: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9: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7: 怎么还都停下了？
5: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7: 是，
5: 去吧。
9: 谢老张。

把我的黄豆拿来。这儿，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吗？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此次工程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3: 老韩啊，
1: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战斗一定会胜，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3: 咦，你看，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1: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1: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该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1: 好，
3: 那咱锦州见。
1: 锦州见。
4: 司令员，嗯。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来。好。首长，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那该。锦州老番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是啊，是啊。没错，没错，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总统，
2: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1: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3: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4: 向伯乐致敬。
1: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1: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

0: 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19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痴，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3: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1: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向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1: 两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4: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0: 我才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1: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2: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3: 王元宝，立即发报。
4: 是。
5: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6: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7: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8: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9: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0: 不介意，
9: 马上进攻云山。
5: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8: 38军到哪了？
10: 快到新兴洞了。
1: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1: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2: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8: 38军呢？
13: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8: 还没到。
3: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4: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5: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8: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6: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3: 司令部急令，
7: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3: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7: 口袋已经漏了。
8: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6: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7: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8: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9: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20: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4: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3: 你尝尝，
14: 你行行啊！哎，
21: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3: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1: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3: 我去。
22: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 我好着呢。
23: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4: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5: No, I don't.
24: What?
23: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6: 我倒是有想法啊。
8: 说吧，
3: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7: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4: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哎
8: 呦，进什么动？进动！
1: 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
27: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3: 好。
1: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8: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4: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3: 没有，
28: 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27: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3: 什么？
1: 回来了。

薪火相传，微风

0: 泛泛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从一棵幼苗的倔强扎根到百万亩林海的碧波荡漾，塞罕坝人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
1: 五月的塞罕坝林木还没有完全返青，但行走在林海中，有些改变正在悄悄发生。
2: 你看这个伐根上，种子落到这之后，它就会吸一个小的幼苗。
1: 不只是伐根，孙朝晖拨开地面上的厚厚松针，高低不一嫩绿色的张子松幼苗随处可见。抬眼望去，整片林子树龄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自然森林本来的面貌。
2: 下面它天然落种的这个，有的地方特别的密，有的地方就没有。人工种的都是机械性的，成行成列的。
1: 位于千层板分厂的这片示范林，三十多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平均每两平方米林地里就长有一棵张子松。由于后期生长空间不足，不仅林木长势不好，林下的物种也几乎为零。
2: 初植密度很高的情况下，当森林完全育碧后，林下几乎很少见阳光的，除了有极少数的草和一些松针以外，没有其他植物。
1: 从2011年起，塞罕坝职工开始对这片林子进行抚育。经过多次监伐，每亩株数从最初的333棵逐渐降低到了15棵。虽然树种还是以张子松为主，但一林复层的结构让森林更有层次。而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从来不只是树龄丰富。
3: 这里呢是塞罕坝造林的起点。那在我身旁这棵宽大的落叶松呢，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了60多年了。而落叶松旁边是一棵挺拔的云杉，它呢树龄也有12-13年了。最让我们欣喜的是，云杉的脚下呢还有一颗小的云杉宝宝。这颗小云杉呢是从去年刚刚落脚在这里的，树龄也只有5-6岁。把它们种在一起不是巧合，而是塞罕坝人的精心设计。
4: 像咱们塞罕坝呢，主要是以落叶松为主，咱们在落叶松下面栽植了一些白桦呀、云杉呀，还有一些花楸呀等这个树种，对病虫害的抗性或者是防火的抗性，它都比这个纯林的抗性会高一些。
1: 像这样的混交林，塞罕坝已经建设了6.2万亩，在整个森林中的占比超过了26.9%。今年林场还要继续营造8000亩混交林，而每一株树木的起点都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5: 这个就是张子松。
1: 在第三乡分厂的苗圃基地，王树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从种子培育开始，直到他离开苗圃，奔赴山林。
5: 破土一出这会儿，一片绿色，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但是呢，也担心呢，随时可能出现天灾呀、病害呀、虫害呀。所以说呢，我每天7点必须准时到苗圃。
1: 育苗周期少则2年起步，这期间如果遇到了自然和病虫灾害，幼苗需要重新培育。然而，对苗圃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

0: 挑战，培育适应塞罕坝的新品种。
1: 它那个无生期短，你得培育这些适应发生这种气候，你像风大或者冬天越冬这些个不利的因素吧，首先得先试验。
0: 现在塞罕坝的两个苗圃里，云杉、落叶松、樟子松三大树种依然占据主力，桦树、花楸等树种也渐渐崭露头角。高低错落的树苗，深深浅浅的绿色，层次已然不同。种苗丰富起来，森林就有了更安全的屏障，猞猁、马鹿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有了更踏实的家。现在塞罕坝的动植物物种已经超过了1000种。
2: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也是频繁的出现，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动物入住于我们塞罕坝，来我们塞罕坝来安家。
0: 林深见鹿，走兽安家，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这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但塞罕坝人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3: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在位于邯郸市的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
4: 王正浦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省“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开启“十五五”新征程与青年学生交流。他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抓创新、优结构、扩内需、促协同，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全力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广大青年学生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在邯郸期间，王正浦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有效举措，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治理成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王正浦还实地调研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应用、工业品直播、防汛备汛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3: 推动优秀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项目从竞技样本加速转化为可推广的产业标杆。5月25号到26号，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举办。
4: 本次大赛以机器人赋能养老、科技温暖夕阳为主题，设置康复机器人和养老机器人任务挑战赛两大赛道，涵盖生活照料、辅助行走、健康监测等八大核心赛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0家单位及团队携带80余款养老智能产品参赛。最终，北京大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伊利诺护理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摘得康复机器人赛道和养老机器人赛道一等奖。
5: 我们这个设备叫二变智能护理机器人，它类似于一个床上的智能马桶。我们现在就彻底解决了人工照护的一些不彻底、不及时这样的一些问题。
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近1/4，传统养老面临护工短缺、服务不规范、照护成本高等问题。聚焦智能养老需求，本次大赛同步举办了创新成果发布、行业主旨研讨等系列活动，业内专家、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齐聚一堂，系统梳理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前沿技术趋势和市场化落地路径。为加速赛事成果落地转化，廊坊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落地本地的参赛项目和企业给予专项算力补贴。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云港陪伴新智人廊坊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润泽科技7大智算中心的顶级算力资源，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优惠算力支持，帮助团队依托赛场真实数据迭代算法，打磨产品， 缩短科创成果从赛场实施

0: 运到实景应用的转化周期。
1: 那我们就会在供应链上下功夫，在制造业上下功夫，要让它不断的迭代的话，我们从零到一、一到十的研究和研发都要做，而且还会有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盯着，我们也要做。
0: 本次大赛集中展现了我国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应用中的创新成果，也将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机器人企业、养老机构、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资源链接。
2: 把这次的成果利用好、转化好，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啊、基金啊、支持条件啊，打造一个比较齐全的生态。我们还要建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训练场，包括共享工厂等等，就是给这个产业的发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锚定创新主线，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深耕新赛道，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4: 河北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等新型生物材料产品，得益于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和审评前置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本显著降低。
5: 药学院上门指导，帮我们梳理技术要求还有产品性能的一些不足，降低我们企业产品在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也缩短了它的注册的周期。2025年以来呢，我们有6个2类的器械获得了产品的注册证和生产批件，有一个3类的创新医疗器械进入到了国家局的前置审评的绿色通道。
4: 此外，国家药监局特药检查中心也落户园区，专家面对面问诊，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去年3月，园区还瞄准细胞与基因技术产业新赛道，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47家单位，共同成立石家庄高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技术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6: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起深度合作，加速技术成果临床转化与落地。
4: 如今赛流生物的科研人员正在运用生物技术培养一种贝塔细胞前体细胞，未来将应用于糖尿病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7: 贝塔细胞的前体细胞就像种子一样移植到患者体内，在体内发育成贝塔细胞，具有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解决了糖尿病患者依赖于体外输入胰岛素和吃降糖药物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在细胞治疗行业尚属首次。
4: 园区着力加强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布局抗体、疫苗及佐剂等7大细分领域，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总投资615亿元。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创新服务体系，推动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谋划布局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醬药品3个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生物医药新质生产力，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0: 5月25号至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调研组到河北开展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调研。王东明对河北见义勇为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见义勇为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做好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立法工作，以良法促进和保障善治。要通过立法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鲜明导向，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见义勇为工作和见义勇为事业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全国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委员杜航伟等参加。

0: 加调研。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五年河北将如何优化布局结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工程，推进交通、能源、水利、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建设京哈智能化高速公路、黄骅智慧港口、雄安数字道路等，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有序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深化千兆光网部署，配合国家做好卫星互联网系统地面设施建设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中心河北分中心。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省内段全部贯通，基本建成高速铁路八纵八横主通道河北段，打造世界级港口群、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推进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唐山三女核机场等改扩建，新建衡水军民合用机场，研究谋划沧州支线机场，建设一批通用机场，推进空港、海港、陆港三港联动发展，推进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及支线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及其他陆港设施互通。在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进传统能源设施建设，稳固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保障能力，推动煤炭龙头企业华北油田、冀东油田持续稳产增效，加快坚强柔性智能电网建设，持续提升冀北电网外送能力和河北南网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建设新型能源设施，布局加氢站、输氢管道、储运基地等基础设施，打造绿氢全产业链体系，统筹推进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等储能设施布局建设，构建多元化储能体系。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持续构建以大型水库为骨干、河道堤防为基础、蓄滞洪区为依托、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提高省级水网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东线后续配套工程建设，实施雄安调蓄库等配套工程，推动冀中南地区外调水利用提升工程建设，提高引江水自主调配能力，加强农业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完善提升农村供水设施，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收益，我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
3: 近日，新集马兰四新智慧农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业专家、种业企业代表以及种植大户等580多人，实地观摩了马兰农场小麦种植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全国各地的小麦优良品种，
4: 集中展示了黄淮北片麦区及北部冬麦区的，由国家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和河北省农业厅主推、山东、山西农业厅主推的小麦品种共计是88个，另外呢还有近一两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236个，共计300多个品种。
3: 四新智慧农场新级马兰农场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已连续四年亩产超800公斤，最高达835.2公斤。现场参观的众

0: 栋梁大户李希林很有感触。
1: 通过资金融合到一块吧，我这个小麦突破800公斤，玉米试验田吧突破1000公斤了，这是我得到了最大的收益。
2: 把这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融合到一块，这四个新品怎么能落地呢？我建议就建智慧农场，让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选品种，田间地头选技术，田间地头引进用什么农机，来推进我们整个小麦单产提升。
0: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在全省各地粮食主产区建立了42个四新智慧农场，辐射带动400多家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
3: 夯实粮食生产根基，不仅需要四新融合的农业新模式，还要对农田进行高标准管理。受连日降雨和局地大风影响，邢台等地部分小麦发生倒伏，农户该如何补救？专家下田支招。
4: 记者在邢台市宁晋县看到，当地大片麦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但是受连日降雨影响，部分地块的小麦出现了不同程度倒伏。
5: 这一下雨，水一大了之后，那个秸秆一软，地皮也软，一下再加有风力，这倒铺了，这是。
4: 据了解，受天气因素影响，去年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冬小麦播种期延后，一些农户为保产量增加了播种量，田间麦苗分叶充足，群体密度较大，叠加冬春两季气温偏高，冬小麦生长进程加快，茎秆细弱，韧性不足，进而造成部分地块小麦倒伏。与此同时，倒伏环境还易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对小麦产量和品质形成不利影响。
6: 针对这种倒伏的地块，我们就是要喷施这些杀菌剂、杀虫剂，然后植物生长调节剂和磷酸二氢钾来给这个小麦粗壮，然后让它能够自然的再植起来。如果就是说这种不能植起来的呢，我们也千万不要去扶它或者去捆它，因为这样的话容易让它的茎秆折断，折断了之后它就不能再灌浆了。
4: 农业技术人员提醒，地势低洼、土质黏重的地块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降低湿度，避免小麦烂根早衰。此外，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至28号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冬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依然存在。
3: 今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千安开赛，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
7: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一周，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5个小项，有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
8: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7: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
9: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业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7: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3: 视线转向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迅速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
10: 走进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3000年前的中美洲。这里没有第一部分玛雅的世界中神秘的文字解码，也没有第二部分王的宝藏部分帝王的金碧辉煌，而是通过着豹纹的人、跳舞的狗以及各类猴形、鸟

0: 行陶塑，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
1: 160余件文物的话，所有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有些文物甚至从来没有在墨西哥展出过。
0: 该展区的核心理念是万物有灵，在古代美洲原住民眼中，动物不仅是人类的伙伴，更是力量的源泉和灵魂的化身。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这件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名为《抱人的石面具》，这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奥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地区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明，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是美洲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豹人的石面具将人类的面容与美洲豹的特征深度融合，肥厚的嘴唇呈 U 字形，令人联想到美洲豹咆哮时的神态。
1: 奥尔梅克文明呢，它最早发展出了大型的石质的建筑群、大型的石雕以及对这个美洲豹的崇拜，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球赛仪式，这些元素呢都被后来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等这些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所继承，因此呢，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
2: 下面请看简讯。
3: 5月19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第一期省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80余名省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主题参加学习。本次学习班通过专题报告、现场教学等，助力代表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了解，雄安新区年内将实现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浸润人间烟火，丰盈大众生活，
4: 不用自己洗啊，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
3: 链接实体经济，赋能产业转型，
5: 科技服务企业的角色发生质变，
6: 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7: 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得是0.3厘米。
8: 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各地行业。
3: 河北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媒体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禽鸟嬉戏，野趣天成。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维持晴间多云的状态，不过今天午后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降水还没有结束，降水的区域向东推移。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较大，有西北风4到6级，局地阵风风力可达9级以上，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风。风雨过后，后天开始气温明显回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上。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26度。承德阴转多云，13到25度。秦皇岛多云，17到27度。唐山多云，18到27度。廊坊多云转晴，20到29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9度。沧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衡水多云转晴，17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6度。邯郸多云转晴，18到27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6到29度。定州多云转晴，18到31度。新集多云转晴，21到29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2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6到33度。感谢收看。

下面我宣布董立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从业将近10年来说，好像经历过许多许多人的人生，他们的一生我都见证过。时间久了，经历的也多了，会越来越克制自己的情感，不太愿意表达。天天见，每一天都在见。就是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更珍惜生命，珍惜家人。

0: 我之前也是做殡葬服务行业，然后我们俩也是在工作上面认识的，可以算是一见钟情。其实以前想找一个不做这行的，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负面情绪会多一点，怕两个人在一起更负面了。但其实同行也挺好的，更容易互相理解一点。用我老公的话来说，可能做这行都是自己内部消化吧。
1: 正常的兽医分为好多种，有5031、4031，就是领就是上衣，腰就是裤子，小胖僵硬一点，
2: 放松，
1: 你配合我一点，你不知道你多重啊，
2: 我是遗体哥，
3: 放心，
1: 其实死亡没有那么可怕，嗯，
4: 一个世界说完了，
3: 这个世界说完了吧，
0: 突然有一天他到我们馆里面来，那我就感觉这个小男孩长得还可以，他没待多久他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刚开始是工作上面的事情聊天，然后后面聊着聊着就他天天就陪我聊天。
1: 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我说句不要脸的话哈，我说什么话，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就忘了我怎么回复了，但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就
5: 我俩2023年5月份结的婚，因为他家就在江西，就去江西就创业嘛，被骗了几十万。我朋友说在邯郸有几个项目，看看能不能一起做，就过来找找机会呗。
6: 咱们现在可以改成啥，就是说多功能休息室，而且既能在这儿做小型告别，也可以家属在这儿去休息。
1: 那这个就是休息转运一些简单的服务在这里面做。
6: 行，可以。

0: 刚开始我是教授卖骨灰和兽医这些，然后他就是整容创业和这些。后来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就跟着他学这个了。别的群里一般约会都是在咖啡厅啊、电影院啊这些，但我们俩都是在整容间学化妆、整容这些。可能刚开始他一个人也比较压抑吧，但后面我们俩在一起了，两个人都比较舒缓一点，也不像一个人在那里那么压抑那种。
1: 小太阳吧，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在整容，去做事。后来认识他之后，我就教他整容化妆，

0: 穿衣服，那总是和一个人在里面就不一样了，就是两个人会更温暖一些嘛。
1: 你在干啥呢？
2: 刚忙完，给你打个电话。这几天睡得也不好。
1: 啊，你上次是说那边睡的那边没有空调吧？还有空调啊？
3: 前两天睡得冷，后来我发现小盆把那个窗户开着。
4: 哎呦，会叫妈妈。
3: 会叫妈啊？那叫爸。叫爸。叫爸呀，不能光会叫妈呀。
4: 比我们俩还会聊呢。
2: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这两天就是把房子找好就能过来了。
5: 早点找好。
3: 好。
4: 拜拜。
3: 拜拜。
1: 我们这行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大半夜他也还在忙，经常东跑西跑的。
6: 一开始我想着我们回东北，他说那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不到你们，我想想也是，然后想想也是，然后他就说在那边租房子。
7: 他后面的有的人是还没见了是吗？那这边基本就到头了呀。
8: 你好，过来看房方便吗？
7: 这是床吗？等会儿还是看他们那个吧，或者下午。麻烦你们了哈，一家人，老婆孩父母。他这个玻璃是碎掉了吗？可以，咱走吧。怎么这么小啊？稍微大一点的。如果那个也这么小，
8: 面积一样，它这种这边，
7: 我感觉类似于公寓房似的。
8: 这边的格局都是这种格局。
7: 像我在鹰潭给他们租房的时候，就是挑的就是最好的。我现在一向给他挑个好的，2000左右的。这个好，你看一看，他这个在公园还有小孩玩的地方。之前看着那几个太小了。
9: 这个也是卧室，这放个
7: 不需要放。这个行，等会被褥了。哎，这个床也可以。不是，我说这个床有了，它那个小卧都是单人床，因为我爸我妈带个小孩，要是在这住的话，都住不下。
9: 对，
7: 这个行哎。你看看这个房子，这个是次卧。然后这个是主卧，这是主卧的卫生间，那就是这个了哈，它什么都有。
8: 干净。
7: 那你放心吧。那不可能，一定要接过来，真的离不开，因为在这边就是说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在最失意的时候，我只能想起他了。希望就是说，也渴望一个拥抱啊，就是安有一个安慰嘛。前天给他发微信，我说我好想你，他说他也很想我，他说过几天就能见到，就是过几天就过来了，能见到。组织架构的问题现在是整个殡仪馆的。运营和业务是我们两个来负责。大鹏是礼仪师。
10: 那啥，你既然说了业务，你要是按我的想法，谁去这个提成直接让人挣。
11: 你就是想让他们拿钱，那你干脆这样，你要想让他们拿钱，就是员工不用户，就户口临时工就行。
10: 你最起码这一项，就托完一这一项，你得担任住了。
11: 因为你已经成立了殡仪服务公司，你已经跟政府去接下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标准化。
10: 对，
11: 什么叫

0: 和标准化流程，为什么国家要定制标准化，而并不是说我你想做了我就要一百。
1: 不要总是拿着野路子来做这个公司，这是我
2: 路子不路子，
1: 这是我
2: 我只知道。

0: 我都回
1: 啊，都不没有，就是说说自己说心里话，因为你们。
2: 那今天就这样吧。
3: 今天就这样，
2: 行吧，
3: 我听乱了，然后晚一些我们再沟通其他的事。
4: 又在干嘛呢？不接电话。

0: 哎呦！
1: 你爸爸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好不好？哎，好不好？嗯。

0: 弄啥呢？
1: 没干啥呢。
0: 宝宝呢？宝宝呢？
1: 在房间呢。
2: 你咋不开心了呢？你咋拉耷了个脸干嘛呀？
0: 拉个脸干啥？
1: 不想理你呗。
0: 那不都有原因吗？
1: 那我问你，
0: 我还不想理你。
1: 你前几天咋不跟我联系呢？
2: 最近这边出了点问题嘛，就是事儿也多，就可能就少了点呗。也
3: 那你忙的一条短信都没有吗？
2: 这不给你发过去了吗？忙完不给你发过去了？哎呀，就是出点问题嘛，也不想跟你说嘛。
1: 那你忙吧，就这样吧。
2: 我挂了。不知道，就互相不理解了。有啥不理解的呀？

矛盾可能也算不上，就是我比较烦躁嘛，因为那边的项目出了问题，可能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情绪和状态都不是很好。其实带孩子应该比我在外面还要累，我只是承受着家庭和事业方面，但是他

0: 你咋回来了？谁呀？想你回来了。爸爸呢？他不说话了，他不认识喽。谁呀？这是。谢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献殷勤。
1: 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0: 我回来接你了。
1: 你前几天干嘛去了？都没给我发信息呢。
0: 我心情不顺吗？不好吗？事做的不顺吗？有情绪，闹心。自己在那边，没人管，没人问，有事不是自己憋的，很难。哎呀，自己都缓解不过来呢，还能想起来你？这万一这就弄得闹心巴拉的，大家都跟着烦。不就这点事儿？那我能干啥呢？天天在猎鹰园待着，出不去。
1: 这不应该是我生气，你哄我吗？
0: 这不是跟你解释吗？你生气，我跟你解释吗？你解释完不就好了吗？
1: 但我感觉你说的感觉，我好像我得哄你似的。
0: 那你是你没理解我，那不就你哄我了吗？就算不联系你，那不也是要联系宝宝？那一阵儿不就闹心吗？不想看让你们看出来或者是啥。
1: 哦，那你是因为看宝宝才联系我？
0: 啊，也一样，看宝宝不就看你了？那你看我都这么远了，都折腾回来了。
1: 别动
0: 我。我诚意满满的。
1: 我们都是自己消化的，他知道我不开心了，他也不会去多说什么，他怕万一越聊越那个啥，就越聊越吵架的那种，所以他不会去多说什么，我也习惯性的自己消化。

0: 多谢你，好。好。因为什么去世啊？
1: 他就是癌症去世的。
0: 癌症去世。有没有年轻吗？
1: 生前呢，他有一些比较注重一些形象，爱美一些。
0: 嗯。
1: 后来又想弄的这最后一层送的比较那个，给他高端一点，是有女方的
0: 帮助一下。啊，明白，明白。这边呢，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需求，去给他专门写一篇悼词。
2: 这不是那是到奉献的一些那个印记，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留下，你可以按这个上面写的。
0: 那这没有什么隐私哈。
2: 那没有。
0: 嗯，那就好。
2: 奉献的一些。
0: 嗯，可以可以。他字写的好漂亮。

0: 完他的日记，感觉也经历了他的人生，突然就想到我们俩了，除了生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两个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也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对方，也没必要总是僵着。
1: 满天星啊，这是鲜的满天星，这是绿灯草。
2: 这个也稍微来一点呗，它搭着这个好看。
1: 弗拉弄成五个，五个就100只了呀。
2: 嗯，
1: 行不？
2: 绿灯草、蓝色妖姬、玫

0: 瑰、百合，就这几种，然后再加上白菊。这里面得加水。然后我一直过敏，没送过摇摇花，也接触不了鲜花，
1: 花还没有开。
0: 自己的最后一程，就给自己用上一场鲜花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点，等会儿啊。
2: 用那个乌兰大头的叶去摸爱也可以。
3: 断一下还是啥？
2: 在无味那儿断一下。
4: 因爱而更加丰盈，无味告别。
2: 对。这样感觉会好。
4: 下面我宣布王洪博先生告别仪式正式开始。作为一位殡葬行业从业者，王洪博先生他见证了无数阴阳两隔，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他常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时间，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去爱、去关怀、去创造。请全体肃立，低首默哀。

0: 你能想象到我真的死了会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刚才我就躺在这里，我就自己在闭着眼睛想，有一天我真走了，你会什么样？是像我们所经历过看到别的亲人那样哭那样难受，你还是会很冷漠？我也不敢想象。

0: 觉像我们干这一行的，就感觉自己啊吃好喝好，天天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意外就来了。
1: 反正每一天都见证着生离死别，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感觉自己这点是不算什么。
0: 还摸一摸呢，
2: 从来没发过这么远的家。
3: 到哪了？那叫他直接上来呗，坐电梯。爸，没装我那个鞋吗？
2: 都不知道了。
4: 那你把人鞋都装起来了，他现在没鞋穿。
5: 对，帮个忙去，因为这太重了，27楼。
3: 哎呦，咋了？
6: 东西重不重？
7: 好重，搬一个家。我看看一会儿让超市借个那个平的车，
4: 我看看能不能借到。

0: 今天早上我爸我们8点就出发了。
1: 我家那个没看过海，想去看海，然后去日照看海，也算圆了瑶瑶一个心愿。虽然不是三亚、广东，还有上海的海，但也是海，先看看再说。以后有机会再去三亚。
2: 四海就行，要求不那么高。
3: 好，跟想象的差不多。今天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人太少。
1: 他今天下雾，天不多呀。
0: 你看着海浪，那也没有我浪。
1: 跟那个台那个口味。
3: 哦。那边有人。

0: 喂，妈。
1: 老婆哭啦。
0: 先回去吧。
2: 咱俩的二人世界结束了。
0: 晚一点再过去。

0: 晚上叫我来干嘛？
1: 给你个惊喜。哎呀，在哪儿呢？这里边。你去那边等我，你往后走一走，去等我。慢点跑，再往后走一走，再往后点。好了，好了。这种好看。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也没送过你花，烟花也是花。我也觉得烟花比玫瑰花更浪漫。
2: 开心。

0: 他把这都给收拾好了。这不一样，我厨房在哪儿呢？
1: 当初去江西，他是为我而去的，然后这次跟他到牡丹来，应该算是我为他而来的吧。
2: 把那些标签给写上，新家有新气象就好了。行，我说，
3: 哎，你吃吧，
1: 乔迁自喜。
4: 这两天就忙。

0: 项目的事了。
1: 那是不是又得去涉县呀？后面？
0: 对，要去了也得一个月能回来两趟就不错了。这开个车两个小时就回来，先以养家为主呗。嗯，反正就在一起就行，太大的展望也没有，也不是说求挣多少钱呀，就平平淡淡就好。一家人在一起，其实怎么过都开心。
2: 那天工作要是不忙了，你多回来看看。
3: 嗯，反正离这近，他们谁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不用走了。
2: 嗯，
4: 下午好。
2: 早上记得吃早餐啊，别老不吃早餐。
4: 下午好，孩子啊，辛苦你。
5: 路上注意安全。
4: 好。
5: 慢点啊，
4: 走。
3: 回去了吗？
5: 不能，等一会儿。
2: 你要上山吗？
4: 这么啥？这都离这近了，还是？
3: 有点慌，不要。
5: 到了给我回个信息啊。

0: 那你们两个觉得爱情表保鲜的秘诀是什么？
1: 可能比较好沟通吧，比较好沟通，
2: 可能就是相互扶持吧，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3: 我觉得我们俩的秘诀是我们俩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4: 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好像又像谈恋爱又像恋人的那种关系，我们可以聊天谈心，无话不谈，很深入的那种交谈。
1: 很多时候很多事我们两个就不用太怎么商量，就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所以可能是有默契。
0: 说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一般都怎么处理？
1: 一般都尽可能力沟通。
5: 那就听他的嘛。
6: 他说 OK， 你去做，你想好了需要我支持什么啊，他都会在这些方面会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7: 作为男的话，你大度一点就好了，人总可能没有完美的，
8: 但是我们可以去克服这些困难，就是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然后我们之间只把握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就行。

0: 三八剑是道坎儿啊，
1: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5: 朝鲜战场
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小苏呀，
1: 哎，
0: 今天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也开了一天车，辛苦了。明天早上晚点来。
1: 我没事，我待会儿送你上楼。
0: 不用了。哦，对了，小苏，姐呢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才带着你一块来的。今天这事儿，你这口风可得给我紧点。
1: 明白明白。朱姐，那个今天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下，这事儿是好事啊。
0: 当然了，市场嘛又这么成熟，我们又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稳赚不赔的生意。
1: 哦，那周姐，要稳赚不赔的话，那能不能带上我呀？
0: 你也感兴趣？
1: 哎，感兴趣啊，稳赚不赔当然感兴趣了。
0: 嗯，这样，小苏你也知道啊，我们这次生意呢已经有四个合伙人了，如果说你要想干的话，你得出钱啊，加一股，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1: 那要是周杰肯带上我，又稳赚不赔，投钱不是问题。
0: 行，我回去啊，合计合计啊。
1: 哎，明白。
2: 都是这儿的特色菜，食材好，味道好。哎哎，丽，尝尝。
3: 哎，先给您弄点汤。
2: 爸，爸，坐下，坐下，坐下。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出来庆祝一下？也不能说是庆祝吧，为什么出来吃这顿饭？首先呢，我得代表丽丽，跟您赔个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把您照顾好，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您投资失败，对吧？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呢，也想给您压压惊，您别往心里去。
4: 哎呀，丽丽，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
2: 这点钱算什么呀？那么多钱都赔出去了，是不是？哎，别往心里去啊，爸。通过您这次投资失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4: 儿子，丽丽，你们别再埋怨我了，我真的是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2: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好吗？
3: 坐下。
2: 哎，您听我说完。
4: 那行，那我吃着你说。
2: 来，你这儿。
4: 哎，
2: 我的意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资失败未见得是件坏事。
3: 就是，咱呢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咱不投资就行了。
2: 哎，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丽丽，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要跟爸说一下。
3: 嗯，你说。
2: 我就说这次投资失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未见得是件坏事。
3: 啊，不是坏事？
2: 当然不是坏事了，投资啊，大家想挣钱啊，钱生钱是好事啊。
3: 怎么又是好事了呢？
2: 那怎么不是好事呢？
3: 那投资都是骗人的呀，不要乱投。
2: 怎么能这么说？那别人那些投资全失败，那这些钱怎么挣出来？那些富豪怎么诞生出来的呀？关键是你要看投什么，对不对？
3: 投什么呀？
2: 投实业，这是重点。投实业就是最稳当的。爸，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实业啊。比如我们周经理弄了一个工厂，这工厂就叫实业。为什么要投他呀？他要众筹啊，他不想一个人担风险，对吧？事实上这事儿其实也没有风险，我们把钱投给他，那我们就是股东啊，股东那就是老板啊，然后就等着分红，一年回本，两年挣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后边所有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分红，一直在挣钱，逐年递增。哎，基本上这就叫实业。
4: 什么虚业实业的，反正我也不懂。
2: 不懂这不是跟你普及吗？是投资的最基本的常识。
4: 我就那点钱啊，现在还让明月都给我存了银行了定。

0: 期，取都取不出来，都啥也啥也不懂了。
1: 你存的定期啊？
0: 啊，定期。
2: 老公，你跟爸说这些你要干什么？你要入股搞投资？
1: 对，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还爸的钱，这样一点一点还下去真的遥遥无期。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赚出来的，绝不是省出来的。
2: 我就说刚才你在饭桌上面为什么说话怪怪的呢？原来是在策划这个事情。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爸这理财刚被骗，你又跟我说你要去搞投资，你们俩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1: 你吧就老是急于否定别人，你都不听这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一听行不行啊？
2: 好，我听听。
1: 他是这样，周姐要亲自搞一个项目，他要跟他过去的一个客户合伙开一个工厂，我掏钱入股，我就是股东，厂子一开就能盈利。为什么？因为原来周姐就是帮这个客户推销产品的，他们俩里应外合，这个厂子很快就能滚动起来，稳赚不赔。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嗯。
2: 你们准备怎么合作？第一笔投入的时间和数量是多少？有没有追加投资的可能性？年回报是多少？
1: 说的什么东西啊？周姐啊，周姐的项目，她不可能骗我呀。那别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参加这个项目，到最后都被周姐给轰走了。这稳赚不赔的事儿，有什么好怀疑的？什么回报率啊？
2: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
1: 别人要投50万，我没那么多，我低调点，30万。
2: 钱从哪儿来啊？
1: 这要跟你商量啊。
2: 用得着跟我商量吗？我有这么多钱吗？咱俩有这么多钱吗？咱俩现在一共只有3万块钱的一个应急款，我说过这笔钱呢不能动，你想都别想。
1: 是啊是啊，所以你听听我的计划。
2: 好啊。
1: 爸的钱咱能不能先不还，缓一缓？
2: 不可以。
1: 好，你爸你妈那儿咱们是不是能疏通一下？
2: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啊，连我爸妈你都不放过。老公，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呢？咱俩现在小日子经不起折腾了，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要再做有任何风险的投资。
1: 你急什么呀？你别喊啊。那周姐那边我已经答应了，我放人家鸽子，我以后在公司里怎么混啊？
2: 你没有这些钱，你为什么要答应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钱？那好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行不行？你就说呢，你老婆特别能花钱，把所有钱都花了，没有钱投资。
1: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因为你的目光短浅导致咱们少赚一大笔钱。你要这么不支持我，我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2: 你敢？
1: 我敢啊。
2: 你再说一遍。
1: 你让我说呢，我敢啊。
2: 给我出去。
1: 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0: 啊，你没冲吧，爸？
1: 啊？
0: 你又没冲厕所？
1: 哦，我晚上水喝多了，我这一会儿还得去呢。啊。

爸，我哥刚才打一电话，说大嫂还有侄女儿都要回国一块儿。

0: 明月，是我，吴飞。
1: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到。
2: 这儿回家看看大家。
1: 那太好了呀！
0: 哎，小蜜也想你了，你稍等啊。小蜜，来，跟姑姑说两句。
3: 姑姑。
1: 小蜜，你想姑姑啦？
3: 想。
1: 姑姑也想你了，等你回来，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2: 来，明月。
0: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 好。
4: 哎，该走了啊。
0: 哦，好。
4: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这些都不带了
4: 吗？啊，那些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裤子什么时候放箱子里了？
4: 放了放了。
0: 等一会儿妈妈给你拿。
5: 老公，我这身行不行啊？
6: 没问题啊，你这多端庄啊！
5: 好看
6: 啊 ，King 就是 King 啊。
5: 我今天呢要见大嫂，我一定不能掉价，你知道吗？
6: 不会不会，我今天见苏明玉，我也不掉价，我摇滚。嗯，走了吧，
5: 爸。
6: 哎，丽丽不是给你烫了一身衣服吗？你怎么不穿那个？
7: 这身穿着舒服。
6: 哎，什么意思？穿成这样给谁看啊？这是
5: 给你大哥看呀。这不明摆的吗？爸故意穿成这样到你大哥面前去装可怜。

0: 他装可怜，他别把我们玩进去啊！这大哥看完以后不说我们虐待他吗？
1: 那又有什么办法呀？你又劝不住。
0: 咱们把那套给他戴上，在车上我可以逼他穿上，戴不戴？
1: 我觉得没用。知道吗？二叔，
2: 哥，
1: 二
2: 婶，哎，
0: 怎么了？
1: 哎，哎呀，
0: 哎，那么大了，
1: 大哥，哎
3: 呀，明成，朱莉还记得吧？
1: 我当然记得了，朱莉还是那么漂亮。小蜜蜂叫二叔二婶啊，
4: 二叔二婶。哎呦，
3: 明成，咱爸怎么样？
5: 在外面呢，他也来接你了，
6: 是吗？
5: 对对对，走走走走。哎，
1: 把小蜜放上吧，
7: 我看看。
1: 谢谢啊，
7: 好嘞，
1: 没事没事，
7: 让他来，哥。
1: 大哥，那边。
0: 小蜜，喜欢中国吗？Welcome to China。
3: 爸，我回来了。哎，爸，你这是怎么了？
8: 你还知道回来呀？
3: 爸，你别这样。
8: 你不让爸去美国来，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
3: 哎呀，爸，没有，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0: 再抱你粘一块儿了，爸，看看孩子吧。
3: 哎，对了，爸。哎，小咪，
1: 爸，
3: 叫爷爷。
4: 爷爷，
8: 来，让爷爷抱抱。
1: 爸，他可能有点认生。
3: 爸，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别别，哎，上车上车。
1: 好，我们跟爷爷上车。
3: 来，
1: 对。我们坐后面，快
8: 来，来给孩子拿着，拿。
1: 谢谢爸，小蜜，快谢谢爷爷呀！
4: 谢谢爷爷。
3: 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让他晚上务必回来，大家一块吃个饭。
0: 我觉得不会来，
3: 你就跟他说我回来了，有事跟他商量。啊。哦，对了，有件事还得麻烦你，你们对苏州熟悉，晚上你帮忙订个饭馆。
9: 大哥放心吧，交给我。
3: 好。
9: 上车。

0: 小明棒棒糖谁给你的呀？
1: 爷爷。
0: 嗯，那真棒。谁在开车呀？
1: 二叔。
0: 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
1: 二贤。啊，
2: 哎呀，小咪真乖。
3: 哎，大嫂，小咪长得真好看哎，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你看他鼻子眼睛长得多像大哥呀。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小咪更像姑姑
3: 啊。像明玉？
0: 对呀，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看他我就觉得可能小咪长大以后会像明玉。
4: 明玉去美国了？
5: 啊，他去美国出差。

0: 爸，您觉得呢？小蜜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像明月？
1: 只要脾气不一样就行。
2: 长得也不会像的，小蜜嘴没那么大。

0: 喂，明月。
1: 大嫂，用餐包间我给你们订好了，报我电话号码就可以。酒店我也给你们订好了。
0: 不用，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在网上订好酒店了。

0: 退掉吧。我给你们订的酒店是公寓，你们带着小咪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1: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啊。
2: 明玉给我们订了酒店是公寓。
3: 喂，明玉啊，待会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4: 一定要来啊，必须来，听到吗？好，这样。
5: 你好好开车，你别拉手了啊！这车上多少条人命呢？

0: 小咪，
1: 哥哥，
0: 这宝贝儿，
1: 你想我了没？嗯，
0: 哥，爸，
2: 哥在车上，爸还说小咪像你，嗯，
0: 像姑姑就对了。来，姑姑请你吃饭。
2: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3: 你说，哎呀，知道了。
4: 对，这么难吃，
5: 碗里还有一个呢。
6: 啊，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4: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7: 人才啊，大哥啊，只有人才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4: 哎，年薪也就不到20万
8: 美元啊。
9: 这当然是美元了，人大哥在美国还能挣人民币啊？
7: 100多万人民币啊。啊，
4: 是
7: 厉害啊，这从美国回来就是不一样。
4: 哎呀，没了没了。
3: 哎，老大，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
4: 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6: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4: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当着爸的面，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啊。哭什么呀？
1: 董时昌，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4: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1: 好的，好的，来，小咪。
7: 哎，嫂子，你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9: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1: 啊，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妈妈一会儿给你来玩玩啊，咱们进来一起串串。
7: 哎，你看，
5: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1: 去看看大哥。
10: 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啊，
0: 大嫂，你还好吧？
9: 好得了吗？
0: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充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9: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0: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
9: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0: 喂，陈经理。
1: 哎，您能帮我送份餐到1912吗？
2: 哎，明成，助理，大哥经理这边，最近的时间辛苦啊。
3: 不辛苦，大哥，一点都不。
4: 大哥还是要感谢你啊，我干了。
3: 你想喝就喝，

0: 你别找借口啊！你说两句。
1: 大哥。
2: 老大，林毅都回来了。
3: 啊，那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啊。咱妈不在啊，不管苏家以前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啊，谁都不要再纠缠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一见面就别别扭扭的，是不是啊，明哲、明月？
1: 爸，你少吃点儿。蟹这个东西吃多了寒凉的。
3: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4: 爸，你觉得我怎么说没问题吧？
3: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林成，
5: 我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3: 明玉啊，表个态。
6: 老蒙病危，速回电。
1: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3: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7: 但我买过了。
5: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1: 什么情况？
8: 其实老蒙两天前就回来了，
6: 突发脑溢血，直接进医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1: 两天了才知道，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啊？
6: 病情严重，一直封锁消息，今天才把消息放出来。
1: 美佳玉，
8: 千万别在这，
6: 把地址发我，我去接你。
3: 原本呢，我是想商量一下爸的事，这明玉啊，他应该在场，可他现在依然忙，咱们就不管他了啊。等把爸的事儿确定了，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5: 哥。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拿他当苏家的人，这样大家受的伤害都会小很多。他也没拿他自己当苏家的人，你看他那个态度，他要干什么？什么事儿能让他起身就走？他可以不给咱俩面子，爸还在这儿呢，这他妈不就是白眼狼吗？
3: 哎呀，林成啊，你以后啊也少这么说明玉。我这回回来，就是希望你们兄妹之间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而纠缠，都是亲兄妹嘛，闹过来闹过去的，对谁都不好。有些事啊，就过去了就算了。
5: 怎么能过了就算了？我没有他这样的亲妹妹，他把妈的骨灰都给摔了。
3: 那明玉为了咱妈的事儿，不也出了不少钱了吗？
5: 你不要老提钱行不行，哥？他不应该出钱吗？再说了，你以为他掏钱真的是为了尽孝心吗？他为什么突然给爸买衣服？之前为什么不买？他在羞辱咱俩。你不要以为他给你订个房间请你吃个饭他的本质就能变好，他还是以前那个扫把星。妈要在的话，他绝对不敢这样。你等着，我一定替妈出这口恶气。
1: 行了，明成，你要干什么呀？这大哥才刚刚回来，再说了，咱们今天主要是商量怎么给咱爸养老的事情，你把话题扯哪儿去了？开快的。
6: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不应该先去医院的？
1: 为什么？
6: 姓孙的那小子吧，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散步，说是咱俩把老蒙气病了。
1: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见我师父。
3: 明成啊，前段时间呢，我在忙着换工作，没有让咱爸如期去美国，结果还让你和咱爸之间闹了点小误会，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就因为这事儿，你大嫂没少说我。当然了，他还说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和朱莉在啊，不过也不会总麻烦你们，我心里有数的。
5: 哥，你这次回来是要接爸去美国吗？

0: 啊。那个，因为工作的需要，接下来我会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的跑。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LK 公司在上海的技术支持，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上海。
1: 留在上海？那大嫂和孩子也都不走了吗？
2: 啊，
0: 哎呀，你大嫂只是过来送送我，等我安顿好了，她要回美国上班啊。
3: 老大，你要不在美国，我就不跟吴飞走了，他照顾我不方便。
0: 爸，我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国内照顾你。那我都留在国内了，你就不用去美国了。
3: 啊？
2: 你知道在医院等着咱俩的是什么吗？前方消息，说是公司里上上下下能说上话的都到了，蒙太、小蒙也从英国回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刘金的一个副总，再有就是其他公司的几个眼线，他们都在医院呢。我们这一露面，那没准就是刀山火海。你说老蒙一直身体都挺不错的呀，也没什么毛病。就算老蒙这病不是咱俩气，这可偏偏就在我们造反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溢血啊。这也说不清楚呀，第二太背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怎么了你这是？哎，
4: 真是个混蛋。
1: 我真是因为我那封邮件把我师父气扁，他说没，说明他心里一直很在意我们。但我就在他不在的时候跟他对着看，他一定伤透了心。师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众生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宋明玉就是第一罪人。该死！我怎么不相信我师父？

0: 吧，我现在在上海啊，住在公司分配的公寓里，房子比较小，但我也不会长期住在那儿，因为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到处跑，每隔三个月我还得回趟美国。你说你要去美国了，我可没法陪你啊。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明成，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0: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1: 老大，你听见你弟说了吧，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观念更不同，我也是真怕影响他们休息。
2: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城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3: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2: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1: 谁买啊？
2: 这买房子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是啊。
0: 不是哥，

0: 哥，你知道现在苏州的房价很高啊？
1: 我知道苏州的房价，可是买涨不买跌嘛。现在不买，以后更加买不起了。
0: 不，你再考虑考虑。

0: 我亏待你了。
1: 我不是，我真是怕影响你们生活。
0: 不影响啊，那你出去后谁照顾你呢？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给爸雇一个专职的保姆，24小时照顾他。
0: 我
1: 跟一个外人在一起住，我不太习惯。
0: 你听到了吗？爸不习惯，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3: 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大哥，买房子我也同意。
0: 你弟弟，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啊？
3: 怎么了？我觉得大哥分析的挺对的呀，买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啊。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爸，我这回回来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金，付个房子首付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以后每个月的按揭和保姆的钱，我都会按时寄过来的，好吗？对了，我跟你讲，这个买房子和找保姆，我确实不太熟。
0: 哎，我熟，这事儿我可以去办。
3: 大哥，买房子呢，我同意，但是这钱啊，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0: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3: 宋明成，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0: 爸，
2: 爸，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1: 老年人还是跟儿女住比较好，你既然回国了，你陪我住吧。
2: 哎呀，爸，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啊。跟儿女住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这时间久了难免拘谨。
1: 是，
2: 你看你，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安排时间就怎么安排时间，多自由啊。
0: 对啊，
2: 回头我再给你雇一个保姆，天天伺候你，多好呀。
1: 我不要保姆，万一我又被骗了呢？
0: 谁骗你啊？现在家政公司都是正规的，你放心吧，我给你挑，你亲自选，选到你满意的为止，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哥，一居还是两居？
2: 干脆买个三居的，一步到位嘛。啊，爸，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大一点啊，方便以后我们陪着你住，是不是？对了，最好找一个二手房，这样省得装修了。
0: 明白明白，我也会安排在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走动起来都很方便。
2: 好，爸，你看呢？
1: 反正我年龄大了，你们该管我，你们定什么就什么吧。定完了赶紧告诉明玉，别夜长梦多，再出现点其他什么事
2: 儿。哎，行，好。哎，对了，明成，那个回头啊，你去查一下政策，如果以爸的名义去办按揭的话，看看能待几年。
0: 好，我吃完饭就去查。
2: 好，那既然咱们都达成一致了，我喝一个清楚一下。
0: 哎，老喝呀，我不喝酒呀。
1: 我去洗手。
0: 你放心，他住进去以后就高兴了。

0: 的。张副总，你还是去跟他说吧。
1: 夏沫，我有几句话要跟你妈说。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叶叔，现在光难过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
1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你，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

0: 头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2: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5: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3: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4: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5: 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16: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This is our

0: best choice. Incheon.
1: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2: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3: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4: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5: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
6: 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7: 主席，你下决心了？
1: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
6: 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该过江了，没几天。
8: 真的？
6: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8: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 黄昏以后过江，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并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你总算回来了。
1: 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9: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0: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
1: 朝鲜战场第一线，以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1: 我觉得可以打。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0: 大胆的放进来。
4: 越多越好，给我打！我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我要通电加强你们。
5: 西川的守军。
6: 是李承晚的绕线部队的一个营，
7: 王元宝，立即发报。
8: 是。
7: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9: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了崔世门。
10: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11: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2: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3: 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14: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5: 三十八军到哪了？
16: 快到新兴洞了。
15: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7: 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0: 冯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域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 三十八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2: 还没到。
3: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4: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1: 告诉梁兴洲，
5: 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
6: 提着脑袋来见。
7: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8: 司令部急令，
9: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10: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1: 飞虎山王操岭。
12: 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3: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14: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5: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6: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7: 报告，
18: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9: 我良心中从来不吃独食，你尝尝，
8: 你学一学啊！哎，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9: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18: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8: 我去。
14: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18: 我好着呢。
8: 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in the Yalu River?
13: No, I don't.
2: What?
18: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9: 说吧。
18: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9: 哎，
18: 不管什么任务，送我一个。
9: 行啊，连长，把他带上。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
18: 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4: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
18: 哎呦，进什么动？进动！
4: 我在看你干什么？
18: 想干到山洞里看。
4: 刘秘书，你干嘛去？
18: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4: 好。
18: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4: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8: 你不用感谢我。
3: 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6: 刘秘书是不是在你的大地铺啊？
7: 没有，
18: 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7: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3: 什么？
7: 坏了！
3: 司令，你这架飞机还没下来呢！
7: 给我来出去！外面很危险！
12: 司令，
7: 各位首长，
12: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叶叔，现在光难过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1: 这老蒙怎么培养出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呢？
0: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呢。
1: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0: 叶叔啊，我是李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

0: 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1: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0: 你这说什么话呢？
1: 老毛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二位现在最好不要上去。
1: 为什么？
0: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家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哎，等会儿，蒙太太一家老小爷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够呛。
2: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1: 那就听完老子在，我也得上去。哎，

0: 先吃东西了。
1: 明宇已经叫过了，我跟宝宝吃完了。
0: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宇啊，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0: 130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2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了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明成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0: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2室1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3室1厅，你什么意思呢？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美金。
0: 1000？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美金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31厅你更爽，是不是？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1: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0: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1: 哎呀，你不能去说。
0: 我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1: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0: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1: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0: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出去的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

0: 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1: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你能不能长点心？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1: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1: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
1: 好不了，公司已经乱了，这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他让它发生，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

0: 切都完了。
1: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露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Riso Cacio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万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0: 然后呢？
1: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0: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先吃饱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好，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0: 蒙太太，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1: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0: 是啊。
1: 老蒙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0: 谢谢谢谢。
1: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0: 明白，哎，明白。
1: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莫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众臣。
0: 孟太太，这您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众诚集团。
1: 老蒙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众诚。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0: 哦，您放心，没问题。
1: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总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0: 啊，好好。不好意思啊。
1: 不需要接电话吗？
0: 没事，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
1: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不受禄。我是因为相当的信任你，所以今天才会约你来。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跟打算。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懂，我懂，我懂。张总，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朋友谈事儿，不方便接您电话。您说。
2: 你看啊，城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你就记住这个，这个标志啊，我已经给你发到手机上去了。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看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它转要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转转转转转转，
3: 哎呀呀，不行，看得我眼睛都晕。这个不错，挺好。这样吧，儿子。我先说说我的条件。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2: 好，你说。
3: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哎，我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菜市场啊，超市啊，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
2: 好家伙，要有湖，要有公园，还要有超市，还要能买菜，什么都
4: 你没有脸是不是？
2: 什么什么
4: 苏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爸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说出来，啪啪地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解释清楚了。

0: 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1: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疲惫，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我睡觉吧。
0: 你还有脸睡觉啊？
2: 那不睡怎么办呢？你有钱吗？你还，你就光要你的面子，要不咱卖车？
0: 行啊，卖。
2: 好啊，卖车投资，投完资以后一把还清。
0: 想得美，卖车是为了还钱，不是给你投资的。
2: 你不投资，那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这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0: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你欠了家里20万，你在做什么啊？你有脸说别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跟大哥坦白实情？
1: 永远不会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你出去。
1: 可以。
0: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1: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我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蒙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您帮我分析分析，以蒙总的个性，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吗？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
0: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2: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如果蒙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忠诚。您说呢？
0: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2: 唐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0: 你说的对。明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蒙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1: 我是关心您怎么想。
0: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1: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0: 你说了算吗？
1: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
0: 万一老毛的权力被交接了呢？
2: 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蒙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0: 好，明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
1: 谢谢。
3: 明月，你去哪儿来啊？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
1: 我在二分厂呢。
3: 你去二分厂干嘛？
1: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
3: 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1: 什么情况？
3: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
4: 整个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3: 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1: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

0: 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
1: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大不存在啊。
2: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呦，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重症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1: 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啊，
0: 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集团不可一日无主，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2: 人还在医院呢，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姓孙的脱不了干系。
0: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的？
2: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赢还是张副总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筹。
0: 他是帮刘金做事儿了？
2: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筹。
0: 你要跟他斗吧？
2: 不是斗，是防。
1: 防得住吗，姐姐？
0: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信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怎么防啊？现在你师父要醒了，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2: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2: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无损地把众城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
0: 如果说，哎，我是说如果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2: 这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0: 行吧行吧，听你的。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
2: 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3: 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目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
4: 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从财务部里拿走任何一张纸。老王，你放心啊，今天我们哥几个过来呢，就是来帮你维护你们这儿的安全和秩序。
5: 各位对咱们公司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进钱的口子有三个，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还有进出口公司，你们要的财务报表都在他们那儿，你们得找他们要去。另外保护的话要先保护他们。啊，打电话的时候别忘记告诉蒙太和张总，我呢刚刚接到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的通知，他们说从今日起，只要蒙总一日不醒，他们就一日不向总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不结算，我这个财务总监就是个空闲。问题在于这一周的还贷款项怎么办，采购材料的款项怎么办，日常办公用品的开支，备品备料的报销，这些事总得有人管吧。请你们转告二位领导，如果下周一我还拿不到钱，我这个财务部整个就要下岗了。
0: 孙总好。
6: 孙总好。
7: 孙总

0: 孙总。
1: 哎，
0: 孙总。
2: 哟，孙副总，你到底是站在哪边啊？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怎么又去帮我表妹了呢？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兄妹关系吗？
1: 这，张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你昨天去见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哦，哎呀，张总，既然你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昨天是见了蒙太太，不过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张总，这蒙太太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是她的公司势力很大的。我昨天探了探她的口风，她都已经准备找专业的团队来接管众诚了。我们可不能再怠慢了。啊，对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明玉。哎呀，仗着是蒙总的红人，那在公司那是只手遮天呐。我看他的野心也不小。
2: 今天我的人去老毛那儿要求财务交接，跟老毛说，只要蒙总一日不醒，江南江北就停止和集团公司的每日结算。
1: 啊，这怎么能这样呢？这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另立山头了吗？这太过分了，这个。张总，众诚啊，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了。你要再不应对，这公司可真都是人家的了。
2: 怎么应付啊？
1: 召开公司的高层会议，要求查账，逼江南江北和各中层交权，这样才能保住集团利益，它不外流啊。掌握了众诚的大权，什么蒙太太呀、江南江北，还不是都得听您的。
2: 好，你马上去安排会议，同时一定要派人盯住我表妹，千万不能让她到现场来捣乱。
1: 好，
3: 组建中层联盟，
4: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高层那边我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拉拢这些中层才有机会跟他们形成对峙。
3: 可这些中层靠谱吗？再说了，这些高层老总他也不是吃素，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想到，肯定早就拉拢这帮人。
4: 张副总和蒙太都有亲戚在中层队伍里，这帮人是拉不拢，也没必要拉拢。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了，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3: 行，我知道了。集团临时会议啊，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所有中高层都要参加。
4: 这么突然？
3: 孙副总通知的。
4: 蒙太出席吗？
3: 监事会好像以他不是董事的身份拒绝他参加。
4: 啊，那就有热闹看了。
3: 怎么了？你有办法？
4: 哎，你今晚抽空去找一趟蒙太来。
3: 我找蒙太，那我不找死吗？
4: 你那么帅，蒙太怎么舍得让你死？
3: 切，那我找他干什么？
4: 扇阴风，点鬼火。
3: 啊，
1: 张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啊，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目进行严格审查。
4: 老毛，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

0: 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1: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0: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您那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正要问你呢，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0: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啊，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搞垮忠诚啊。
1: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和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2: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啊？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1: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0: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3: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4: 孙副总，您可是整个集团公司的副老总啊！蒙总信任你，让你代为行使权力，管理众诚。难道您不清楚停业查账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工作运转的损失吗？
5: 好，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难道就没有权利代替其他股东要求查账吗？
0: 张副总，您是公司大股东，您当然有查账权利，但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现在是账目上有问题啊，还是财务上有重大的疏漏啊？众诚集团突然查账，造成了经济损失和外界对公司的猜测，咱们谁能担得起？要我说，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完全没有查账的必要。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他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反正我个人怀疑，咱们在座的人里有刘晶的内奸。
5: 内奸？什么内奸？你说清楚。
0: 放心，肯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6: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老公还没死呢，就急着分财产了。
7: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不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2: 哎，这蒙太来的太是时候了。
0: 当时你说蒙太不知道这个会，我就猜是那个孙副总做的两面人。既然他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2: 对对对对，这姓孙的，你说还想害人家兄妹相残，这要是被老蒙知道了，肯定要清理门户。
0: 喂，大嫂，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们看看谁来了。
1: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啊？小咪想你了。
3: 哥哥，
4: 快进来。
3: 走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你，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被倒了，姑姑好伤心啊。那我们再建一建吧。
1: 那我来建。
2: 那我们搭个城堡吧。
1: 我来自己来搭。
2: 嗯，好不好呀？
1: 我自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哦。
2: 那你把大房子留给谁住呀？
1: 你呀。
2: 我呀。嗯。哎呀，乖死了，宝宝。那姑姑给你搭一间吧。
1: 紫色的那个。
3: 喝水。李大哥他去买菜去了，说要给你做他最拿手的香辣炸鱼块。
2: 为了不砸他那牌子呀，他特意要去超市买活鱼，还得买那个葵花籽油，说炸鱼好吃。
4: 你现在苏家我还真是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2: 其实是你大哥跟我说让我回美国之前再见你一面的，说上次你来美国他表现得不好，怕你生气。
4: 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新工作怎么样？入职了吗？
2: 过两天就去上海。新工作挺好的，大公司，收入而且也挺稳定的。只是这一年大概有好几个月要在国内，我们两个人也只能暂时的两地分居了。
4: 你不带着小咪一块过来啊？
2: 我不能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
4: 嗯，也是。
2: 没关系啊，我可以白天把他送到托管所，晚上下了班再回来接他。
4: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可太辛苦了。
2: 我不辛苦，其实你大哥才辛苦呢。自从有了小明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4: 我大哥现在真是变了个人，以前只知道学习，两耳不闻家务事。他累点也好。
2: 好什么呀，我觉得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到处倾销他的责任感，有点没有轻重缓急的意思。

0: 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明月，来吃饭。
2: 哎，走，小明吃饭了。
0: 哎，不用，一会儿我喂他就行。
2: 不饿吗？
0: 他刚喝了奶，没事。
1: 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来来来，喝一杯。
2: 啊，大哥，我开车。
1: 好，来，月月，这给你。
0: 哦，好。
1: 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主要是想给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0: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1: 也行。还有个事儿啊，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0: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1: 啊，我买。
0: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1: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们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
0: 他可以回老宅住啊。
1: 你也知道咱爸触景生情，而且人家房子老了，条件跟不上。
0: 触景生情，我看他是怕触霉头吧。
1: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0: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1: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0: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1: 哎，先把爸的事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0: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明月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1: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明玉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也不用担心，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0: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这么说，那大你也吃吧。
3: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
0: 嗯，
3: 我不是不愿意给爸买房，只是当时说好了，把老宅卖了买两室一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听卖老宅的事儿。为这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0: 明月，
3: 能不能帮我劝劝大哥啊？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答应买三室一厅，让他也好好的跟爸说说卖老宅的事儿。
0: 大嫂，我都理解，但你也看到了，苏家的事情我确实不便插手。
3: 只是明月，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买两室都有些困难，买三室会更影响我跟宝宝的生活。
0: 这样吧，大嫂，你让大哥回去问问清楚，当时爸没去成美国，我们讨论过他的赡养问题，你让他问问苏明成和朱莉当时是怎么跟爸保证的。
3: 保证什么
0: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转告大哥他别自作多情了，你们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两地分居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苏明成对苏家造的孽不能让小蜜跟你一块承担，看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
2: 你和小蜜有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

0: 睡了。这个名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1: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0: 明宇跟你说的？
1: 对啊。
0: 明宇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1: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0: 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名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尽在孝心怎么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爸接出来，让他独立住。
1: 好，我不想跟你吵，咱们讲道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爸买房，你爸就没地方住。行，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保姆的费用由我们来出，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替爸出的。我还重申那句话，我只负担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0: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妈走得很突然，我还没有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妈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我爸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1: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个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而且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0: 不是，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1: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0: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们家换房子，好吗？
1: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连名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我终于知道苏明玉为什么会被你们逼出门，你就是不开气的元凶之一。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呀，菲菲，不是，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1: 我变成什么样了？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1: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0: 喂，爸，怎么了？
2: 明哲，刚刚那个。

0: 这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1: 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2: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哎
1: 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阿嫂，
1: 音乐，
0: 怎么了？
1: 和你大哥吵架了，我带小咪出来了。
0: 你别动啊，就在酒店门口等我，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2: 这套房子呢，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一直是自己住，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保养得非常的好，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中央空调，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
3: 爸，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
4: 嗯，这套房子采光好。
2: 对，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南北通透。这个主卧有一个大
4: 多好啊。啊，
2: 您过来看看啊。对，大叔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您看这视线多好
3: 啊。哎，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2: 这个您放心，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啊，出门就是公交站，离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也都不远
3: 啊。
5: 哎呀爸，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4: 这地还挺平的
5: 啊！啊！哎呀，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没听啊？
4: 哎呀，这房子是我挑的，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是不是？哎，就得像我这样。
2: 大叔，您这手法够专业的。
3: 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2: 现在报价是500万。
4: 哎，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2: 不瞒您说呢，这套房子啊三家已经同时看上了，您要是有意向的话，先交10000块钱的意向金，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至于价格嘛，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我估计啊还有余地。
4: 这套房子你得赶紧下手啊，要不就没了吧。
3: 那行，那就这套了。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爸，咱晚点交定金啊。
4: 好，来给我搁这。
3: 哎，这儿呢。哎呀，你看你这扔的满地都是这。
6: 哎，小咪，你慢点，别摔着了。哎呦，你这房子真好，在美国市中心像这样的房子都不多见呢。
7: 看小蜜也喜欢一点，要不在这多住几天。
6: 我怕你哥担心，不行，我晚上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8: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我哥那人脾气我还是知道，倔起来像头牛一样。
9: 还是先冷静冷静再沟通吧。
7: 小蜜，你喜不喜欢姑姑这儿啊？

0: 其实为了家里的事情，我跟你大哥已经吵过好几次架了。在美国吵完了，回国又吵，有时候想想真的挺丢人的。我觉得妈走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事事都要打肿脸充胖子，我管都管不了。
1: 大哥，

0: 我来接吧。
1: 啊，你是不是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你赶紧回来。
0: 大哥，我是明月。
1: 啊，明月啊，你们怎么在一块儿
0: 啊？我看你们那酒店设施也一般，我就把大嫂和小咪接到我家来住了，正好我想跟小咪多待几天。
1: 哎呀，他去你那不是给你添乱吗？这样，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大嫂洗澡去了。
1: 他不接电话是吧？那你帮我转告一下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还带上宝宝，还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这么大人了至于吗？
0: 苏明哲，我告诉你，卡是我拿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卡，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想不明白，那我就不回去了。

0: 老孙，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背着我跟那姓张的搞什么财产分割？你眼里还有我吗？
1: 这，王太太，这事儿是不是柳青告诉你的？
0: 是啊，那又怎么了？
1: 哎呦，这就对了，这两个人真是心机深重啊，还恶人先告状啊。孟太太，这个张副总让我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司股东会呢，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名为查账，实为检验一下这些中层领导的忠实度。如果那江南江北的公司账目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孟太太，你再想想，你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吧？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现场去啊？这还不明白吗？第一，是帮他们蒙混过关，替他们解围，也顺便这拉拢你。第二呢？
0: 哎，你说，你说。
1: 我都不好说。他们就是故意让你丢人的，让你和张副总兄妹相残，他们坐享其成。今天会上你也看到了吧，那现在公司上下被他俩弄得是鸡飞狗跳，一塌糊涂，我们拿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对了，还有那个毛总，那个财务总监，那也早被名誉给拿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被名誉给掌控了。我认为啊，他随时能揭竿而起，彻底掌控众诚集团。
0: 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收拾他吗？
1: 哎呀，这个确实有点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您敢不敢。
0: 你继续说。
1: 虽然我们在公司的查账啊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方审计啊，这谁也挡不住吧。
0: 你觉得不太合适吧？我怕会对众臣不利。
1: 哎呀，那我目前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个了。哎，孟太太，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吧，蒙总这会儿躺在病床上，公司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他，这会儿啊就得蒙太太您出手了。你要再不出手，那公司迟早要变成名誉和柳青的了。你说就到那会儿蒙总醒过来，那不也晚了吗？啊，对，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这次要是审计的话，还必须你跟张副总配合才行。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那个蒙总尚在，你还没有继承那个蒙总的股份，那张副总不同啊，张副总可以代表这个股东大会行使权力，请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实啊，你一直都错怪张副总了，他做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你和小蒙好。

0: 他也是想把蒙总下面这个股份和财产顺利的转到您和小蒙的名下。哎呀，蒙太太，您别再犹豫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啊！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您要再不出手，那这公司就真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
1: 真的高兴呀！好的，这是房门钥匙和门禁卡。哦，你跟小蜜要在家单奔了，就到楼下去转转。嗯，我们小区环境挺好的。
2: 谢谢你，明月。
1: 不过现在这个状况也只能这样了。
2: 嗯，晚上早点睡觉啊！
3: 好，
2: 姑姑加班去了，快给姑姑一个晚安之吻。嗯，
1: 小气，
2: 快点吧，
4: 你也别太晚了啊。
1: 拜拜
2: 拜拜，
4: 晚安，
2: 吃饭了，
4: 拜拜。

0: 哎，明玉，
1: 看完了吗？
2: 看完了。
1: 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1: 好，那我就发出去了。明天下午2点，集体碰个头。
0: 好。

0: 来了。哎，
1: 你好啊、我是给你们送餐的。
0: 哦，谢谢。
1: 这个是大人的，这给你的。这是孩童餐，应该是给小咪的。
0: 你知道他叫小咪？
1: 啊，我常听明玉说。
0: 石老板。
1: 你好。
0: 哦，你好，我也经常听明玉说起你，说他经常在你那吃饭。
1: 是。这几天我都会再给你们送，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
0: 哦，谢谢谢谢。嗯、
1: 好，拜拜。
0: 拜拜，慢走。
2: 可以吗？
1: 对吧？
3: 那你上了这个，
2: 这一条啊，
3: 还要顺动一下。
2: 对，尤其是真有一下，嗯，
1: 是。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车堵的，真是。
4: 小猫就等你了。
1: 啊，哎，来，
4: 快坐吧。
1: 起了，老娘，开始吧。
4: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就长话短说。本来我和你们是平级，无权召集各位来议事。但情况太特殊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还请大家见谅。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1: 对
5: 对，明总说的对。
1: 对，
6: 要想打好这一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
1: 嗯，

0: 各位都是有家有口人，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了。各位有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2: 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说事儿。
0: 好。
3: 大家先等一下啊，明玉有话跟你说。
0: 非得现在说？
3: 出来。
0: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2: 好。
0: 你要说什么？
3: 这边说。

0: 你长话短说。
1: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0: 众丞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那这个。

0: 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1: 刘琴，只要能保住忠诚，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老妈，那把你起草的那份协议拿出来吧。我先签。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大家分头行动，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城。

0: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宇，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师傅什么人呢？任何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包括你在内。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一旦醒过来会怎么处理你这个主导人。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
1: 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我看你今天特有逻辑，特帅。<笑>我每天都帅。<笑>我倒是想让人家坐上去，人家也得愿意呀。老毛这人啊，性格谨小慎微，也开不了大庭。 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0: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0: 喂，大哥。
1: 明玉啊，你大嫂一直不肯接我的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想去找她。
0: 那不这样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一趟。
1: 行啊。
0: 小心一个小时以后在办公室开会。哦，对了，你今天有空的时候帮我去准备一份小孩的礼物吧。

0: 我跟你大嫂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她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可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在饭桌上跟大家都拍板了，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1: 换我也不能理解。
0: 做儿女的尽孝心是不是应该的啊？所以不管你大嫂说什么别听她的。
1: 大哥，这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出啊？你出国留学这些年，苏家的钱都堆在苏明成头上，他们两口子买房子，爸妈卖。

0: 了一间老宅付的首付，他买车也是花了咱妈积蓄，再加上这些年他陆陆续续找家里借的钱，要我说，这一次给爸买房，这钱他应该全出了才是。
1: 哎呀，这些事儿，多少我也知道一些。可老二现在不是没钱吗？那我要是再不出钱的话，让咱爸怎么办？让咱爸继续住在明成家，咱爸不能再受罪了。
0: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苏明成两口子但凡学会节约过日子，他们多的是给咱爸买房的钱。你这样做只会让他变得更懒惰，更加不负责任。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你想想小蜜，孩子多可爱啊，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1: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0: 苏家的担子也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担。你要是非问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这房不该买。你还要给他找保姆，简直可笑。他老到那份上了吗？咱妈在的时候哪顿饭不是他烧菜啊？他明明有生活能力，你们为什么要惯他当傻瓜呢？大哥，你先别插话，你先听我说完。你在美国的近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我告诉你，你现在对咱爸做的事情，那叫亡羊补牢。同时你还在亲手扒开自家的羊圈，我不是危言耸听，你别等到哪一天你回美国去亡羊补牢，那才是非常被动非常伤感情的事情。当然除非你另有打算了。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坦克，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1: 明玉，你听我说，
0: 你还是跟你太太说去吧，我们家在玉龙湾小区4001，找不到再给我打电话。
1: 周姐，
2: 哎，小苏，
1: 我给你点的外卖。
2: 哎呦，
1: 你最爱吃的那家店。
2: 哎呀，谢谢谢谢。
1: 我就怕他们送过来凉了，所以我亲自去买的。
2: 想得真周到。
1: 赶紧趁热吃。来，您辛苦了，天天还带着我们投资。哎，对了，我就说啊，这投资的事儿，最近这个我能不能少拿点儿？
2: 手头上紧。
1: 紧。
2: 嗯，行，对你当然可以了。
1: 那最低多少？
2: 那也得30万吧。
1: 也不少啊。
2: 别人的50万呢？
1: 明白，哎，我去筹钱。
2: 你抓紧点啊！
1: 好。
2: 哎，谢谢啊。

0: 菲菲，
1: 你来干嘛？
0: 我刚才路过超市，看到别人在搞促销，我就买了这个，给孩子吃挺好的。小咪啊，
2: 小咪，看爸爸给你带什么了？
0: 哎，回头你可以天天吃啊，好不好？嗯。呀，小咪在画画呢。啊，好好好，接着画，接着画啊，画完给我看看啊。哟，明玉家挺豪华的啊！你跟小咪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换宾馆了。
1: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干嘛呀？还生气呢？
1: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0: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你说我每一次得折腾出多大的声音，你才自己能够有点意识到我跟小咪也要活命啊，折腾一次一次的再升级，

0: 吵架，出走，然后呢？你不要总是逼我，你口口声声的说跟我好好商量，可是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意见听进去过？你跟我好好商量过吗？
1: 所以啊，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我这不是来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0: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我更厌烦了我在家中的权利被你漠视。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1: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只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正因为你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总觉得吧，你们应该跟我在一块吃苦。
0: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1: 所以这么想是错的呀。你说谁生下来天生就要跟着别人吃苦啊？你说你嫁给我就是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0: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
1: 原谅我了。
0: 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1: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0: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1: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0: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1: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0: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

0: 尝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小苏啊，
1: 这回你老大回来得带你去美国了吧？
2: 美国我不想去啊。
0: 怎么呢？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
2: 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还有啊，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这两口子呗，白天一上班，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你说万一我想出去，或者家里来个人，我这外语也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关键看着孩子你嫌烦。
0: 对对，你说这话对。哎，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
2: 啊，
0: 没人气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还有祖国好。
2: 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我这大儿子还急了，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
0: 哎呦，
2: 我还挺担心的呢。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我大儿子说了，这工作能外派到上海来，
1: 太好了吧？
2: 他能方便照顾我。你说是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咱得依着呀。
0: 哎呦，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哎，架不住孩子有本事。
2: 哎，
0: 那怎么着？你还住老二那儿？
2: 本来呢，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呢。他说：“你老跟老二那儿住什么呀？人家小两口呢也不方便呢，你跟他住着也不方便呢。”说了，老大，干脆吧，给你买个房，你自个儿单住
0: 啊。你一人单住啊？
2: 开始我也不愿意啊，没辙。你说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住那儿，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啊，我们老大说了，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那孩子都这么说了，咱再不答应，那不是伤孩子心吗？
0: 哎呦，那得买多大个新房？
2: 200来平，三居啊还是四居的？
0: 200来平。那现在房价这么贵，你劝劝他等等
2: 吧。拦不住啊，真拦不住。老聂，你再拦他就跟你急。老大说了，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你要是给我花的，
0: 牛，真牛。这个老大儿子真牛啊。哎呀，是听孩子们，孩子们一片孝心嘛。
2: 哎，老聂
0: 啊，
2: 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
0: 是啊，
2: 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你也买个房。
0: 哎呦，
2: 咱俩在那儿能做个邻居。
0: 哎呦，我呀，我这就够了，我知足者常乐吧。
2: 你跟你闺女说说。那这么着啊，我这房买好了，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
0: 那没问题呀。老苏，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完了这事儿，你请吃饭啊！
2: 成，咱接着吃面
0: 啊！又吃面呀、啊！哎呦，
3: 我有日子没吃面了。
0: 好，随你，随你，随你。

0: 什么脏啊？哎呀，咱们玩意怎么样？
1: 鉴于集团上层及蒙总家属各自为政，意见难统，纷争难息，众诚岌岌可危，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为捍卫众诚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蒙总病情未明朗之前，我们集体选择中立。这么做无论对蒙总和众诚都有益无害，待蒙总抢救过来。
2: 等一下，这个地方改成待蒙总康复过来。
1: 待蒙总康复归来，我们会还他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让众诚毫发无损。若蒙总不测，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前者为义，后者为人，于公于私均合情理，特此奉告。
2: 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没有异议的话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包括蒙总的家人。
1: 好，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就在桌上。
2: 小心，
1: 辛苦了。

0: 来。
1: 哎，刚给你大嫂送饭去了。嗯，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哎，你吃了吗？
0: 还没了，刚开完会，主要是也不饿，也不知道吃什么。
1: 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
0: 好。
2: 好，那我等你啊。
0: 嗯。

0: 对，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任何人来都不许看。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让他们找我。哎，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喂，张总。哎呦，我还能忙什么呀？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啊。哦，对对对对对。好啊，那咱们下周约呗。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没问题的。啊，行，好嘞，好嘞，我等您一下啊。嗯，好，拜拜拜拜。嗯。
1: 好了，行了。
2: 哎，我还没。
1: 先吃吧，吃完再打。
2: 我真的不饿啊。喝汤，喝汤，喝汤行了吧？好。嗯，石老板手艺不错呀。
1: 嗯哼。
2: 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11点吃饭，12点都饿。哎呀，现在不行，一累一忙，什么都吃不下。是不是老了呀？
1: 是啊。知道老就好。
2: 你是不是嫌我老？
1: 多吃点吧，补充一下营养。
2: 说起来也挺逗的，咱俩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
1: 可能看上我外表吧。
2: 嗯，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
1: 嗯，
2: 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你要来干销售，我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
1: 谢了，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2: 也是，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
1: 哎，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人生这么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不挺好的吗？
2: 哎呀，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很不切实际啊。不过你要真能做到了，也算有智慧啊。
1: 嗯。
2: 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
1: 姐，你缺钱吗？
2: 叫仙女。
1: 仙女，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

0: 冯威的梦想啊。
1: 哇，什么梦想啊？
0: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 好无聊啊。
0: 好有趣啊。
1: 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
0: 对我来讲，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嗯，
1: 人啊，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
0: 你这么说啊，是因为你没穷过。
2: 这小份儿，你要把那个冰糕弄出来，得要一大组。
3: 那你来，
2: 我来不了啊。哎，这个。哎，这个，对。
3: 啊，等一下。
4: 哎，爸，
5: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菲菲和我孙女呢？
4: 哦，那个，哎，哥来了。
3: 大哥，
4: 宝宝有点不太舒服，菲菲在家陪他。
3: 宝宝没事吧？
4: 啊，没事，就有点咳嗽。哎，那个爸，我跟你说点事，你进来啊。你们玩，我跟爸说点事啊。
3: 哦。
5: 哎，我收到了一个雪花。
2: 别看了。什么事儿啊？还得背着说。
3: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你又没出钱，凭什么跟你商量？
2: 也是。来啊，这怎么动啊？
6: 是不是房子的事儿？啊，什么时候搬呢？
2: 不搬了。那个爸，买房子的事儿能不能再过几个月？来，爸，你别生气。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5: 我不在这儿住。
2: 哎呀，爸，你别生气啊。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您就回老宅住。
5: 不是，明哲，你什么意思啊？
7: 爸，我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给你买房子，我就肯定给你买，就是吧。
2: 就是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我也没领到薪水啊，所以这个买三房一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那我就给你买个两房一厅。
5: 我说了半天，原来是钱不够啊。

0: 原来是钱不够啊，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明哲，啊，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不是，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1: 那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
1: 这么
0: 呀？你就别再犹豫了，那房子现在是我名，我说卖就卖。
1: 行，那我去跟明成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钱的事儿绝对不能轻过明成。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
1: 哎呀，爸，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你不知道家里状况。你知道这些年明成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
0: 现在房价太贵了，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
2: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0: 我也想过，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反正房子是我住，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里外里都是我住，这样最合适。
3: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我们还想去转转呢。
0: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

0: 这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那个明成，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他问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2: 哎，没事儿啊，哥，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嗯。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他一个人住三居室有这个必要吗？
0: 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也不出一分钱。
3: 哎，我那个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那个你看老房子老了条件也不好，大家都不去住，这空关着多浪费啊，是不是？
0: 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哲。
3: 哎，
0: 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
3: 哎，爸，你放心，一切有我在啊。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那个明哲，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爸照顾好。
2: 好，哎，哥，这样，
4: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又是我的强项。
3: 哎。我觉得不太好，我这么大人了，这点事我当然能办了。
1: 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吧？
0: 对对，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了，那房子不着急卖。
1: 对，哎，那个爸，我先走了啊。
2: 我去送你哥。
3: 哎呀，不用送，我不用。
2: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1: 好，爸，我走了。

0: 不是送了，我想给你商量商量啊。最近啊，房市很好，哎，把老宅卖了呢，这事儿我是同意的。
1: 行啊，只要你能理解就行。我肯定理解啊，我这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给爸买个三居恐有不妥。听我的，买两居足以，剩下的钱作为投资。
0: 可是这事儿吧，就跟咱爸说好，现在把老房子一卖，买个三居不是刚好？ 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吧，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没有，但是我人缘好，我可以搞定。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院里边养着鸡养着鸭子，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面朝大湖，春暖花开，多幸福啊！
2: 文明成啊。
0: 这个主意你就该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2: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孙明哲，你不要欺负我的好吗？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我也是有一份的。你凭什么支配我那块？文明成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你为我不知道之前您来拿了父母多少钱。 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0: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
2: 哎，再说啃老怎么了？啃老不是本事，你敢赢我是？
0: 你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哎，谁跟你说这事儿的？
3: 是不是宋明玉？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你就说是不是宋明玉？
0: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
3: 老是这么固执。
0: 哎，老婆。

0: 喂，
1: 老婆，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我爸愿意卖老宅。
0: 真的？爸没有不高兴吧？
1: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1: 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也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0: 我知道了。
1: 哎，挂了啊。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
2: 哎，什么叫贼心不死呢？我也就问问大哥，
0: 问一下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1: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哎，肯定是苏明玉的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哎呀，
1: 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3: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哎呦，
0: 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2: 这个大哥误会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0: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2: 有意思吗？
0: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啊，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这是
1: 是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4: 几十公里水路，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姆，
5: 你和丽丽又怎么了？
0: 没有，没怎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5: 没有，没有。
0: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5: 我刚也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儿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儿？
5: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0: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5: 我没说。
0: 那谁说的呢？
5: 明玉说的，肯定是明玉说的。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有意思吗，爸？我对你不好吗？我没养你吗？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句话呢？我哪对不起你了？
5: 丽丽啊，
0: 你别叫丽丽，咱俩说。你干什么你把门开开吧。你干什么？
1: 明成，你要干什么？你自己的问题争着爸干嘛？
0: 你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我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挑事儿吗？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把你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2: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得要面对我的，这气我是消不了的。
6: 小咪，姑姑回来喽！
7: 哎，我们在这儿呢。
8: 哎，大嫂，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明天就回上海，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
8: 哦，那我送你们吧。
7: 不用，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8: 那更好。哦，对了，
7: 等等啊，

0: 我给小明买了个礼物，是个小金锁，寓意是平安富贵。
1: 这太贵重了，明玉，我们不能要。
0: 不贵不贵，是我的一片心意。小明，你看喜欢吗？
2: 喜欢。
1: 快谢谢姑姑呀！
2: 谢谢姑姑。
1: 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
2: 好的。
0: 谢谢。我就开门。哎，大哥。
3: 哎，我来接你大嫂。
0: 他们在里边。
3: 哎，菲菲啊，东西收拾好了吗？
1: 都收拾好了。
3: 好，
4: 小咪来，爸爸抱抱。哎，
5: 明月，那个，忘了跟你说了，那个房子的事儿啊，我处理好了，爸答应卖老宅。
0: 哦，那太好了呀！卖了老宅，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
5: 啊，是啊，明月，最近两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他们。
0: 哎，咱们就别说客气话，走吧。
5: 行。
1: 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
0: 大嫂你也一样。
5: 没事，菲菲坐。
1: 啊好，哎我来吧，
0: 没事没事，
1: 您送了，你别送了，
0: 我坐呢。

0: 喂，爸，怎么了？
1: 明哲，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我有急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我明白了。
2: 怎么了？
0: 哎，我爸有急事找我，我赶紧去一下啊。
2: 现在就去啊？
0: 啊。
2: 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
3: 啊，不用了，你在这收拾吧啊，待会儿带他吃点饭，马上就回来。
2: 你慢点啊。你继续玩吧，妈妈要收拾东西啊。
4: 谁？谁？
5: 哎，我。
4: 哎，我。哎，
6: 嗯。啊，大哥来了。
4: 哎，上班去啊。
6: 啊。
4: 有早餐，吃完再走呗。

0: 你能不能请两天假晚点走啊？
1: 为什么？
0: 你得把我房子事儿给我办了呀，把老宅卖了，赶紧给我买新房啊！
1: 哎呀，妈，我这第一天去上班，没法请假。

0: 再说这买房卖房啊，咱不能着急，一着急啊，这卖房容易亏了。
1: 我宁愿亏点，我也不想多待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0: 爸，你到底怎么

0: 朱莉是个什么人呢？娇生惯养，轻不得重不得。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1: 哎呀爸，没人轰你，我没轰过。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你清楚吧？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爸，理解理解我们吧。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我跟丽丽都有自己的工作呀。哦，吃坏了肚子住了院，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是是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好，妈走了，我成废物了。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我跟苏明玉，哎，好，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吃顿体面的饭。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同在屋檐下，一墙之隔。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儿，连声都不敢出。谁委屈啊？
2: 行了，明成，明成，爸你别这样啊。
3: 你要请假，为什么呀？
2: 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啊。
3: 至于这么着急吗？
2: 我爸说了，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催着我卖房卖房。
3: 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之前怎么不知道？
2: 我爸信不过明成，不想让他插手买房卖房的事。这个明成也真是的，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哎，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爸跟明成啊，生活习惯不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只是一直没跟我说。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朱莉总跟明成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爸撒气。今天也是这样，明成跟朱莉闹矛盾，正在气头上，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当时就急了，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
3: 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你跟爸说让他理直气壮地住明成家，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哎呀，
2: 住哪儿当然没问题了，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啊？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

0: 不是长久之计。
1: 哦，所以你就要请假，不去上班。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你忘了上一次了？
0: 那我有什么办法？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明玉，你也看见了，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你说我不管谁管？
1: 还有我，我留下。
0: 你留下？
1: 嗯。
0: 你留下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不行。
1: 不行什么呀？那怎么办呀？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0: 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带着宝宝，我不放心，不行。
1: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可这买房卖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赶紧给爸打电话，让他授权我来代理，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尽量避开明成，省得两个人见面尴尬。你再把这两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在我手机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这两天在网上查下来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你别担心了。
0: 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很辛苦的。
1: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就好。
0: 我这辈子啊，做到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1: 知道就好。行了行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菲菲啊，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去坐高铁。房子的事儿啊，能办就办，不能办你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走吧，我都赶不上火车了。
0: 行，我走了啊。
1: 你慢点啊。
0: 哎，
1: 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0: 好。
1: 走。
2: 明总，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两天了，如果这一单还拖下去，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呀。
3: 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刘经理，你放心吧，你是我老朋友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2: 现在蒙总病危，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我这心里头啊，可不托底。
3: 理解。那众诚的事儿，我比您更清楚，对吗？实不相瞒，都是内部矛盾。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
2: 那这样，您给我个期限，要几天？
3: 老刘，你来苏州那么多回，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这样好不好？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你把担子卸一卸。两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两天，就两天。
3: 两天。嗯。
2: 等待你的好消息。
3: 好好玩。

0: 宝饿不饿啊？
1: 嗯，
0: 饿啦。好呀，那一会儿我们回到房间，我们就开始吃饭。
1: 哎，姑姑，
2: 大哥可真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
0: 这事儿不怨你大哥，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2: 为什么呀？
0: 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只能我留下来。
2: 这卖房再买房，他哪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其实啊，买房子倒好说，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只要我再衡量衡量，基本上都能定了。主要是卖老宅，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现在房价被压到了。

0: 120万，所以只能再等等。
1: 大嫂，你没有赶紧走的意思啊？这老宅一天不卖出去，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
0: 啊，顾不上这么多了。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我再回美国。
2: 小妮，小妮，咱们吃饭了。嗯。
3: 呀，你画的这是什么呀？我们吃饭喽，快来，走走走，把笔放好啊，跟妈去吃饭吧。
2: 你看哥哥干嘛呢？
3: 哎，在这儿吃点吧。
1: 来，哎，这就别给孩子吃了。行行，你们跟我走吧。
3: 不，我们不买，
1: 你们俩上我那儿住。
2: 你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我回头我再给你找一司机去哪儿也方便。
1: 你这太麻烦你了，你工作
2: 听我的吧。小咪，走，跟姑姑走，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快点啊。
4: 有没有？没有的，我们把钱存进去，好吧？存钱，好吧？
0: 这顿饭做的真好吃，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3: 正宗的味道。
2: 石老板，
5: 哎，
2: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5: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5: 多吃点啊。
0: 好。
2: 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0: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

0: 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瑶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

0: 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7: 还有多久到？
6: 两个小时左右。
8: 来的都是客，
9: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10: 给我打！
11: 我才俘虏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9: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12: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6: 王元宝，立即发报。
13: 是。
6: 电台被打坏了，
14: 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5: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6: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9: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6: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7: 不介意，
6: 马上进攻云山。
17: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9: 38军到哪了？
17: 快到新兴洞了。
9: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8: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9: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9: 38军呢？
17: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9: 还没到。
6: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医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20: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21: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9: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0: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医里。
6: 司令部急令，
16: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医里穿插。
6: 再不占领军医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6: 口袋已经漏了。
9: 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2: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23: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24: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5: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26: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20: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6: 你尝尝，
20: 你醒醒啊！哎，
27: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6: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7: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6: 我去。
28: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6: 我好着呢。
29: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30: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31: No, I don't.
30: What?
29: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10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

0: 反复试探。
1: 我倒是有想法啊。
2: 哼哼，说吧。
3: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俩说。
4: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5: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6: 呦，进什么洞？进洞！
7: 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
8: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
7: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9: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7: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6: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打地铺啊？
8: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10: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8: 什么？
7: 欢迎你了。

0: 石老板，
1: 哎，
0: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1: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1: 多吃点啊。
0: 好。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2: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0: 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3: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嗯，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3: 平静如水啊。
4: 看来上一次
3: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商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3: 行，我明白。
5: 啊，对，
0: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就发给大家。
5: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0: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3: 好。哎，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0: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3: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呢。
0: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3: 行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2: 好忙啊，
0: 身不由己。
2: 小蜜，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6: 来，
2: 谢谢。
6: 来，坐坐坐坐，
2: 坐好吧，谢谢。
7: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0: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办公，你也是最大的放松。
7: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0: 不用，你不做不做生意了你。
7: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0: 被撞脑里。
2: 叔叔做的好不好吃？
7: 汤都没喝。
2: 啊、哦，来，快来尝尝叔叔煲的汤，好不好喝？
7: 喝吗？

0: 谢谢。
1: 哎呀！哎呀！

0: 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1: 不是。
2: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1: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2: 可以啊，什么时候？
1: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2: 哎，
1: 谢谢啊。你怎么回去啊？
2: 打个车吧，等了。
1: 拜
3: 拜拜拜，徐老板。
1: 男朋友不错。
0: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1: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啊？
0: 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味道不错啊。
1: 我下药了。

0: 明宇，你干什么呢？一直不接电话了，你快点来公司。
1: 怎么了？
0: 姓孙的联合蒙泰、张副总要启动审计。
1: 疯了吧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孙副总
0: 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
2: 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1: 你别慌，你叫上老毛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公司人多眼杂，出去吧。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审计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

0: 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众诚就这么完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家老乔都只靠众诚说这口，
2: 对啊，
1: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3: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4: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0: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4: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3: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老毛，你可以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4: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3: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4: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3: 老毛，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4: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1: 云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5: 那是啊，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3: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4: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3: 老毛，都到什么时候了，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指望蒙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4: 也是啊。
3: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诚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前来蒙总还在，众诚完了怎么办？
4: 明总，
3: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
1: 先到这儿吧，都回去吧。
6: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7: 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呢，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哦，那是搭上顺风车了。
8: 菲菲，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呀，把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6: 没事吧？您满意就好。
8: 满意，满意，满意。
9: 哎，李先生，
10: 李先生，请进。
9: 来，快请坐。
10: 好好好。哎，
9: 这位是买主。
10: 啊，您好。
9: 您是房主啊？
10: 哦，我不是，我爸爸是。
9: 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啊，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跟苏先生。
10: 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8: 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
9: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啊，好。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10: 哦哦，好。
8: 好，
9: 您您您，好，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4: 也没什么问题。

0: 这是我的资料，那去念吧啊。
1: 好的，你稍等。
0: 小聂，
2: 哎，
0: 来一下，来，
1: 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2: 哦，好的。
0: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啊，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2: 哦，爸，这字你得签。
1: 哦，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记录。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好 ，VIP 病房在哪儿啊？
1: 在四楼。
0: 啊，谢谢。

0: 你好，请问一下众诚集团的蒙总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全名叫什么？
0: 蒙志远。
1: 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在433房间，前面右拐。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啊，
1: 我是蒙总的下属，回来看看你。
0: 这边不能探视。
1: 为什么不能探视？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周丽，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吧，除非有亲和老猫找了。好，知道了，把门带上。好，
2: 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3: 难，非常难。
2: 什么理由？
3: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

0: 好，谢谢。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同意，由朱莉负责。 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 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哈哈哈哈，周丽，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1: 好的。
0: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有辛苦一下。
1: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啦。
1: 哎，大嫂还没睡 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咪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我。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1: 是吗？啊，
0: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2: 那太好了。
1: 新房子呢？啊，
0: 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哎
2: 呀，天，这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太能干，
0: 能干什么呀？我真的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我到时候送送你呗。嗯，
0: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但是老宅今天卖了，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房子。
1: 你一个人办呀？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0: 你不用，你大哥已经给明成打电话了，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1: 那也好，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儿。
0: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搬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1: 嗯，我想想，放我车库里吧，我那地方挺宽敞。
0: 可以吗？
1: 谢，
0: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1: 爸妈东西也不多，没什么不方便。
0: 太好了，谢谢你，明月。那我就给明成打电话，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1: 行。
0: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成，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他联系明成的时候，明成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啃老他就乐意了，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那这事儿办不好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0: 那可不成，苏明成要是清不好房子，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要是被中介给扔了，那你哥得跟我疯。你哥反复跟我强调说，老房子里面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本书，那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绝对不能扔。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明成清完房子以后再走，我比较踏实。
1: 也行，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嗯，
2: 早点休息，我还得加班呢。
0: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2: 习惯了。

0: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压力挺大的。
1: 没有压力，宾果消消消一下吧。

0: 东西，有空的时候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1: 哦，我看一下啊。哎，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0: 对对对，我跟明玉说好了，把清出来的东西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1: 明玉，这是明玉家吗？
2: 啊。
1: 哦，好。
0: 好，谢谢你啊。
1: 拜拜。
3: 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4: 哎，怎么办啊？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就这么审了？
5: 朱莉亚，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6: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好。
7: 哟，早啊，各位。
8: 喂，老毛。
7: 哎，
8: 怎么着？
4: 哎，老毛，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吧？
9: 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打算让我哭啊？
10: 好，安全。
6: 他们来了。
9: 哦，呵，
10: 你好，请进，请进。
8: 那老太太是谁啊？
9: 孟总他妈。
8: 哦，看来孙副总是把孟家人全拿下了吗？老毛，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9: 好，至于吗？
8: 不至于吗？
6: 哎，看见了吗？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11: 啊，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12: 你好，你好，你好。
13: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12: 辛苦了。
14: 你好，
12: 你好。
11: 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9: 那行，咱们进去吧。走吧。
4: 好，
13: 好。
4: 走吧。
8: 先去，我要上洗手间。

0: 好，我明白了，谢谢啊。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并邀请我市的正诚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2: 那好，那就由我们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宣读吧。沉着点。
3: 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0: 请等一下。
1: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
0: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一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1: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

0: 洪总，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1: 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啊？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0: 你去。
1: 在审计工作开始之前，我本着对集团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的原则，郑重申请，请郑城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2: 这位女士，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众诚集团江南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宋明玉，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基于我和朱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我不能徇私隐瞒，只有自我检举。对不起了二嫂，请你退出这一次审计工作。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强烈要求终止这一次的会议，请郑城审计事务所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师名单供我们审核，希望你们下一次别再闹出这样的笑话。
3: 就是啊，
1: 孙副总，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
4: 你们是这种关系吗？
5: 各位，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
6: 你说什么？低级失误？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7: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这简直把众诚的审计不当回事儿嘛！
8: 我们不信任你们，你们审什么计呀？
9: 就是
10: 怎么做审计的呀？
8: 不
10: 走吧。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对不起大家，我代表正成审计事务所向各位道歉。你不用道歉了，我来说两句吧。
1: 毛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添什么乱？你快回去坐下吧。孙总，这个我有几点拙见啊，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如果说的不对，您可以纠正。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毛。 是众诚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一个干了30几年财务工作的，算老财务吧。我认为，身为一家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人员的安排上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这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了吗？作为众诚的财务总监，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孙总、张总，我本人认为啊，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即便要审计， 也不应该在本市内找审计事务所，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有什么瓜葛。真要审计的话，那好，咱们就跳出本市，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审计事务所来做这件事。每年的审计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们联络。还有啊，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 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

0: 务总监，我要求介入的事务所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而缜密，不能像今天这样仓促上马，这件事是开玩笑。如果符合上述几个条件，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也是为了集团负责，为蒙总负责，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我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
1: 刺激了！我这光听说过大义灭亲，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明月啊，牛！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杀了他们个片甲不留。哎，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你二嫂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这要她真失业了，这锅不得你背啊！哎，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哥们儿把他收了，到我江北公司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2: 滚！
1: 哎，我就这么一说啊，
0: 这事我来处理啊，没事，你放心吧，这事。
3: 老孟，

0: 这么大的项目，被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你今天造成的这个低级错误，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而是毁了郑城的名声，你知道吗？
1: 对不起，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
0: 行，我等着，看你怎么弥补。

0: 主任。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必须呀！
3: 哎，老毛，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太带劲了，你知道吗？扎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谢谢老师。
4: 关键是明总铺垫的好，你们大伙凑热闹凑的好，我是趁火的赔啊！
1: 来来来来。

0: 公司对不起你吗？我对不起你吗？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
1: 没有，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是我自己不争气。
0: 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那你就这么回馈我，这么回馈公司？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你也是个老员工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我真是看走眼了，还有意想提拔你，可你倒好，明明知道自己的小姑子在众诚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犯大忌。

0: 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立马给我走人。主任，听我解释，虽然他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1: 你说什么？
0: 知道他在中城集团工作的。
1: 朱莉，他是你小姑子，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行，行。 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撒谎都不打草稿啊！我是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啊，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行，你先停职，回家吧。
2: 对不起，二嫂，对不起，我今天是万不得已，改天当面向您解释道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

0: 全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的梨，只有美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2: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3: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4: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5: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6: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5: 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7: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8: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0: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7: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9: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0: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1: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0: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2: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3: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4: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5: 主席，你下决心了？
0: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15: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6: 该过江了，没几天。
17: 真的？
16: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5: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8: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5: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6: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2: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0: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2: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5: 我觉得可以打。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5: 有。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9: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0: 还有多久到？
19: 两个小时左右。
21: 来的都是客，
15: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0: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1: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王元宝，立即发报。
2: 是。
3: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炮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4: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5: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6: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7: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8: 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9: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0: 三十八军到哪了？
11: 快到新兴洞了。
12: 这又耽误一天，
13: 命令三十九军。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Hello。
15: 雷公老，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6: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域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7: 三十八军呢？
18: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9: 还没到。
20: 飞虎山。 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21: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22: 告诉梁兴洙，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3: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
24: 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25: 司令部急令，
26: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25: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26: 口袋已经漏了。
27: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8: 后退30里，这招是想不通啊！
29: 这命令必须执行。
30: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31: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
32: 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33: 报告，
34: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33: 我梁兴洙从来不吃独食。
34: 你尝尝，
33: 你醒醒啊！哎，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 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34: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35: 我去。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4: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35: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 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36: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37: No, I don't.
36: What?
35: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38: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39: 说吧，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40: 行啊，
39: 连长，把沙带上。
40: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39: 其他机卫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
40: 没有进什么洞，进洞。 我在看你干什么？
41: 想看到山洞里看。
42: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40: 好。
42: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40: 我还在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42: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40: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打地铺啊？
42: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40: 什么？
42: 欢迎你了。
40: 你们小子，给我出去！
42: 快点，快点，快点！
40: 彭总，彭总，各位首长，
42: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明总呢？
1: 哎，没事，这大功臣去哪儿了？
2: 多久呢？
3: 哦，多久？
2: 等会儿，我去叫，
4: 叫回来，
2: 我叫他。
5: 来，不不不，
4: 来来来，开始，
6: 咱们先喝一个啊！来来
7: 来来来，
8: 来，
7: 该吃了，该吃了。
9: 哎，哎哎，哎，大功臣，怎么着？大家都等着呢，还不进去啊？
10: 要说功臣，您才是当之无愧啊！今儿在会上那番话，面面俱到，精彩至极。
11: 推走的审计，还给孙副总他们台阶下，香还是老的辣。
2: 不是，那是你铺垫的好，大伙这么一起哄啊，我是趁火打劫呀。
11: 还是咱们中层联盟配合的好。
2: 哎。哎呀，刚开始我还担心你冲，脾气大，没想到这冲出一片天地来啊！
11: 哎呀，我也是走了一招险棋。
6: 来，赶紧喝，
12: 这第三杯了，我真喝不下啊！
6: 这叫什么话吧？你那么年轻，要不这样，我先喝啊！来，
12: 别别别，你不能喝我一个人灌，我找明玉，让他进来一块儿喝。
13: 先喝，
3: 不能走啊！你接着喝。
12: 你们先喝好，我去叫去。
11: 今儿开完会了，一转身，你怎么不见了呀？我想找你说事儿呢。
2: 我回办公室了，好多事儿不理完，我得直接到这儿来了。
11: 是
12: 老毛，
11: 该是咱们俩
12: 干什么呢？你
2: 在
12: 多久啊？
2: 怎么喝成这样？
12: 你不在，那个黄厂长他们都对着我来，
2: 是吗？
12: 赶紧回饭桌上去。
2: 老黄，仗着你能喝呀？啊，哎、你我来了。
12: 才喝了几杯就开始上头了，你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应该去照顾照顾我。
11: 你有没有觉得老毛很奇怪？
12: 什么意思啊？
11: 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就很奇怪。
12: 照平时吧，还真说不出这些话。
11: 嗯哼，
12: 今儿你们来这么一出嘛，他这个财务总监顺水推舟了呗。
11: 那得看他推的谁的舟。
2: 哎哎哎，两位，
0: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以后再聊嘛？再不进就不合适了啊！哎，你这个大功臣得敬敬大家。
11: 开车喝不了酒，进去不扫大家兴吗？
0: 你喝不了，这小子带。
2: 走走走，进去去。
0: 小子，你别躲啊！
12: 我都进去陪你喝了，你别死盯着我不放，行不行？
0: 我一定放不过你的。
2: 哎，来了啊！
0: 老王，看看
2: 来了。哎呦，
0: 儿子面子大吧？啊，
2: 来，赶紧坐。
3: 来来来来，
0: 诸位诸位诸位，
3: 们一起。
0: 我提议啊，今天要敬一下最大的功臣，明总。
11: 我们哪是大功臣？真正的工程在这儿呢，来，老毛，
0: 对，老毛，老毛，来来，敬一杯，敬敬，谢谢谢谢老毛，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4: 干杯。
15: 亲爱的
14: 观众
15: 朋友
14: 们，
15: 大家好，下面我们
14: 为
15: 大家。
14: 丽丽，丽丽，
2: 明成。你看看，你看看这茶几，
15: 这款茶几耐久性极，
2: 多实用啊，价格还不贵。
15: 无特殊体验。
2: 等我买了新房往里一摆，多气派啊！你快过来看看。
14: 这事儿你甭跟我说，我不管。
2: 现在这个茶几才卖699，再不抢可就没了。你过来帮把参谋参谋啊！
14: 想买你自己买呗。
2: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这电视上东西我也不会买呀。你要不你打电话帮爸订一个。
14: 我不管。
2: 那要不你借我点钱，大不了从你下个月还的账里边扣呗，行不行？
14: 不借，我也不想管。
15: 名额已满，我们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
2: 反正就剩下10个名额了。
15: 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2: 那要不这样，
14: 你要执意想买啊，你找我大哥，让他帮你买。我别管多了，管多了有人说我图谋不轨，

0: 吃饭去。
1: 今天不做饭了？今天不做饭了？
0: 丽丽忙，没时间做，凑合吃外卖吧。
1: 你不吃？
0: 我不吃，我等丽丽。
1: 哎呀，又是这个呀！行啊，对付着吃吧。等我搬了新房，就有保姆给我做饭了，想吃我也吃不着了。
0: 妈，丽丽回去了吗？
2: 没有啊，怎么啦？
0: 没事，她今天还没回来，可能加班吧。没事，
3: 我再等等她。
2: 哦，好嘞，嗯。

0: 嗯，这汤不错。
1: 谁呀？丽丽，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明成还打电话找你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啊？
2: 没吃饭吧？
1: 我盛饭去。
2: 丽丽，没事吧？嗨，有事说事，来来来来。

0: 怎么了，丽丽？是不是明成欺负你了？要有什么事儿，一定给爸妈说啊。
1: 啊。

0: 哎，丽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1: 苏明成，你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妈，丽丽呢？

0: 你是说老毛跟孙副总密谋？不会吧？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就是咱们审计刚结束那会儿的事儿。
0: 怪不得这家伙跑得可快了，会议结束就找不着人了。
1: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果然不敢说实话，跟我说他一下。

0: 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吗？
1: 老毛竟然是内奸。哎，你说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0: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会的时候，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趟。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抢在前面说话。关键是那番话说的吧，好像站在咱们这边阻止了审计，但实际上呢，又没有把孙副总他们的路给堵死，还说要帮他们到省外去找审计事务所。反正我是看不懂。
1: 对，老毛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他作为财务总监，启动审计的时候，他不但不着急，还劝我们放弃对孙副总的抵抗。
0: 老毛肯定有问题。
1: 可这也说不通啊，老毛可是蒙总的死忠，又是我们中层联盟的核心人物，你说他要是有问题了，那我们中层联盟不就危险了吗？哎，众诚也危险了。不行，我得找他问清楚。
0: 你要问什么呀？你怎么问？还得从源头上找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还要想吗？为钱呗。
0: 老毛是公司元老，我师父待他一直不薄，他也是公司股东，每年的年底分红都够他买多少套别墅的了。他要是为了钱，那理由也太不充分了。
1: 那为权啊，他敢吗？老毛要是醒了知道他这么干的话，不得弄死他？
0: 我师父转院了，你知道吗？还是从 ICU 转到了一家医疗设施很一般的私立医院，特护病房。病房门口戒备森严，什么人都进不去。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师父可能已经没了。
2: 啊，哎，林成，
3: 爸，丽丽呢？啊，
2: 在他房间呢。
3: 啊，我不用，我不往前了。
4: 林成，你给妈说实话，丽丽到底怎么了？你怎么欺负她的，让她受这么大委屈？
3: 妈，我没欺负她。
4: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她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为什么不回你们家呀？一直在哭。不是你欺负她，那还能有谁呀？
3: 我真的很冤枉，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我问过他了，他什么也不说。我从来没见他这么伤心过，我是怕他出什么事儿。
3: 妈，您先别激动，您也不能上来就怨我，对吧？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激动好吗？
2: 行了行了，你也别激动，让孩子先把事情弄清楚啊。

0: 怎么回事？
1: 艾丽，你先别哭，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们沟通啊！现在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丽丽，明成也在这儿，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
3: 我失业了。
1: 你先别哭，不是前一段时间领导还说加薪了吗？怎么就失业了呢？
3: 今天苏明玉在审计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我刀子，让我刚接手的一个下午就慌了。你们知道领导是怎么骂我的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我一定会劝你，不哭丽丽，她是冲我来的，不怪你。我这段时间都省吃俭用，我加班，我熬夜，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快点赚钱，把咱妈的钱还上。

0: 陪跑很远的我。
1: 认识你怎么了？
0: 上次就没让我进。
1: 那不让进咱回吧。
0: 你去客厅。
2: 干什么的？
1: 哎，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谁啊？
1: 我呀。你再好好想想。
2: 哎，你干嘛？

0: 谁啊？
1: 我。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
1: 我探视的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呢？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啊，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 啊，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去。
2: 哎哎，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1: 我是蒙总的家人。
2: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1: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2: 病历？
1: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怎么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2: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1: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2: 你说知情权什么？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蒙总，
1: 保安，
0: 蒙总，我是
1: 保安，
0: 蒙总，蒙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们有什么权利？蒙总，
1: 保安，
0: 蒙总，行，
2: 快快快，快把这个女的弄出去啊！
3: 请你出去，
0: 动我一手给我试试。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问你才有鬼呢。
1: 这谁呀？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
0: 哎哎，
1: 喂，明总二哥是吧？
2: 你谁啊？让苏明玉接电话。
1: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1: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3: 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1: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2: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宇接电话。
4: 苏明成，大家都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朱莉也不例外。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0: 啊，你对他也这么狠？
1: 我给他发过短信道歉了，他没理我，还把他老公放出来要人。
0: 其实你们家家事儿吧，我也插不上什么嘴，但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办的……
1: 那你就闭嘴，你赶紧好好想想咱们今天怎么进去。无论如何，今天这事儿也得搞清楚。
0: 成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有办法。
1: 哎，你去哪儿啊？
0: 瞧好了。

0: 现在不能探视。
1: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是那边陪床的。
0: 陪床？你几号床家属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1: 三号床。
0: 三号床。
1: 哎，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
0: 怎么了？
1: 我注意到你的脸上好像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有点漂亮。你也玩冰果消消消啊？
0: 嗯。
1: 玩到第几关了？
0: 300。
1: 我玩到520了。
0: 真的？来，那你看一下，我这关女巫啊，怎么都打不过去。你怎么玩的？
1: 也没什么，就熟能生巧呗，多打几遍就好了。

0: 加个游戏好友，送你点彩虹能量打女巫。
1: 好，稍等啊，给。
0: 哎，433住了什么大人物，还有保安守着呢。
1: 哎，你问这干嘛？
0: 好奇呗，神神秘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了？现在
1: 主任，
0: 哎，姑娘，你我就随便问问，你别喊。
1: 主任，
0: 哎，姑娘，姑娘。

0: 四楼有人闹事，你们都过来。怎么又是你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主任，刚才就是他。
1: 啊，你跟那女的是一伙的吧？我告诉你，别闹事了，回去吧。
2: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老实说，蒙总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事儿我无可奉告。

0: 我自己看。
1: 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0: 动手是吧？信不信我拿这事告你们去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让你进。
0: 我就不信了。
1: 你干嘛？

0: 居然报大为国人是吧？啊，来，
1: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医院上新闻，
1: 起来，走走走走走。
0: 金冠，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主任是吧？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严重威胁了蒙总人身安全。我不管你幕后主使是谁，蒙总这个人，今天晚上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你们先别生气，等我一会儿，我去请示，马上给你们答复。哎呀，
0: 怎么了？你刚刚不说没事吗？
2: 十几个人打我，能没事吗？
0: 少装你，就三个人。
2: 三个怎么了，姐姐？不多呀。哎，行了，别说我了。你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四楼啊，姐姐，你疯了？你为老蒙命都不要了？
0: 老蒙要真是被我气死了，我今晚也只能以命抵命。
2: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老蒙给了你什么呀？你为了他命都豁得出去？
0: 手兰花城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老蒙干销售，还是啥时候？他说我天生就是干销售这块料的，我那时心高气傲，经常在我师傅训我的时候想，别瞧你啊牛，总有一天会超越你。有一回有一单明摆着会赚钱的项目摆在跟前，老蒙却不让我们跟进，我为了业绩不顾我师傅的告诫，偷拿了公章改了合同，后果你猜到了，果然是个陷阱。公司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了30多万了。
2: 十年前30多万？
0: 嗯，33万8724块7毛。
2: 要坐牢的？
0: 至少5年。我那时候是个穷学生，这窟窿我补不上，我也不想坐牢，我只能去死。

0: 苏音乐，你有病是吧？啊！
1: 对不起，
0: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1: 老王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月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2: 老蒙啊，能有你这样的徒弟，值。
1: 今晚这事儿，甭管是谁操控的，也不管我师父是死是活，众城和蒙家的利益，我必须守住。
0: 这是山姆的真的样子，别累得跟东东说了一个重点。
3: 哎呀，明总，刘青啊，你们俩大半夜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装什么装？我们俩在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被打成这样，明总差点摔死。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蒙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3: 蒙总的事我哪知道啊！
2: 少跟我来这套！你今天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1: 刘青，老蒙，我想跟我师父通个电话。老蒙，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了解我的。今天这个电话要是不打，咱们都过不去。

0: 你跟刘群你们两个人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怎么不说话呢？
1: 师父，我现在就要去见你。
2: 这什么情况啊？把咱们俩折腾半天，闹了半天就是空城计。你说老蒙想什么呢？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公司里面除了老蒙，谁有这么大手笔能指挥得了医院？为什么从公立医院转到私立医院呢？为了好操作呀。哎，你师父没死吧？这是个好消息。可是想干什么呢？先是发蒙，引入建立机制，然后革你的职，赶你去美国，现在又异想天开装死，连家人都搭进去了，他是疯了吗？甭管他想干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像小丑。不行，这老蒙必须得跟我解释清楚，否则从此以后众城再无江北。哎，您不用解释了，有什么必要解释呢？您放心啊，江北在我手里，那您就放一万个心，我就是您手底下一个兵，您指哪儿我打哪儿，绝无二话。明宇，你看，我一直说蒙总没事儿没事儿呢，就你老着急。可我还真没想到啊，您还如此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3: 说完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可是四楼哎，摔下去你摔死了怎么办？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就想知道您怎么样了。
0: 我傻了。坐。坐呀。怎么？不敢坐啊？我发现你最近啊，这做事真的是不带脑子啊。
1: 是，是我笨。我刚才在车上想明白你的用意。
0: 你想明白什么了？
1: 你是想通过这次诈病，你姓孙的反水，顺便牵出钟成他的清醒还有眼线，趁这个机会彻底肃清钟成潜在的毒瘤。
0: 终于想明白了啊！
1: 什么翻译太迟钝？你之前就跟我说过，不管集团发生什么事儿，不管传出任何对集团不利的或者对我不利的消息，我都不要听不要理。早该反应过来了。
0: 你何止是迟钝呢？你简直就是愚蠢！把你安排去美国，就是让你避开这件事情，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结果你却擅自给我跑回来，啊，跑回来也就跑回来嘛，哦，就不能受到冷落啊？哎呦，受冷落你就给我发檄文搞内乱，
1: 我
0: 原来我一回合我就可以把那帮人都给拿下了，被你那么一搅和，差点露出马脚啊！所以我才使出我的杀手锏，装病啊！好了，装病之后你还不消停啊？还在那边折腾，老毛已经暗示你们多少次了，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你就不听呢？
1: 也就是说，老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
0: 老毛是大功臣，他跟孙副总在一起的事儿，那是我安排他去的。啊？
1: 我说姓孙的要审计的时候，老毛为什么不着急？
0: 我们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他查账至少也得半个月啊。再说我这个董事长一喊停的话，他还查得下去吗？
1: 师傅，您这一次诈病是为了一石二鸟吗？
0: 什么一石二鸟？
1: 布了那么大局，下了这样一步险棋，总不会只是为了肃清内乱吧？
0: 哟，你终于把脑子给找回来了啊！哼，是啊，我不在这段时间呢，我秘密进行了一个收购计划，是为了西南市场，也为了我们众臣上市而做准备。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的目标是武汉。
0: 哎呦，你看看，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明玉啊，聪明，聪明，对，就是武汉。但这事儿你先不要声张。
1: 明白。
0: 好。这次的事件呢，你的忠心又给师傅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众臣，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真相，师父感动，真的很感动。我没白疼你这个徒弟。我想呢，

0: 把武汉的公司给收购下来之后，让你去管理，然后再给你10%的干股作为补偿你，好吧？
1: 不要补偿，您没事就好。
0: 这事我说了算啊。
1: 那您不会要不要我说了算？
0: 好了，那这两天呢我还要再到武汉跑一趟，公司我就暂时交给你负责。
1: 还有件事儿
0: 说，
1: 这次为了对抗审计，我把我二嫂拉出来做了垫背，我估计她现在已经快失业了，还想请师傅帮个忙。
0: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1: 谢谢师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11: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5: 看不完，200多个台。

0: 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哎呦，
2: 痛了！
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6: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1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3: 燕赵拼。

白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五平五影，凭证行端。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1至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107.7%，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此外，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
2: 总体来看，随着供需两侧双向发力，我国工业企业效益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的态势。从生产端看，两新等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工业企业效益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内需求看，现在呢，老百姓对智能、绿色、健康的这些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带动了这种智能化产品上下游行业利润的提高。国外市场对我国的机电产品以及新三样等需求量非常的大，也带动了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企业效益的改善。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在宁波舟山港，近日一艘装载电子产品、化工原料等货物的集装箱船前往特马、阿比让、黑角等非洲港口。
4: 4月份，我们开通了3条非洲新航线，新航线的开通将极大的提升运输效率，助力电。

0: 子、汽车、化工及建筑行业的客户在非洲市场抢占先机，进一步推动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
1: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此外，前四个月，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至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3: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6.98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95.5%，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4: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1: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5: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2: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6: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7: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

0: 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1: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0: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2: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
0: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2: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3: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低空出行等新领域快速延伸。记者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获悉，其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试验室。与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这个汽车试验基地延伸出来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新检测项目。
0: 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十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35吨以下各类车型进行整车电磁兼容测试的稀缺设施。
4: 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了解到它的功能是对智能网联产品进行电磁安全检测。这里不仅能检测家用汽车、大型商用车，还能检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装备。可以说，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产品数量相当丰富。
5: 第一个功能就是测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说测车辆它是否会产生一些电磁波，对我们外界的一些设备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对智能网联汽车做一个安全体检。
0: 离开电磁安全检测的大空间，记者来到这个装修精致的小房间。别看它小，但这里被称作耳朵会客厅，也就是说，在这个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能够一丝不苟地复现并评测每一种音效。
6: 我们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隔声隔震的这么一个技术，以及声学调控的技术，实现了背景的那个声噪就是小于20分贝，混响时间控制在0.3秒，可以高精度地去复现各种格式的标准声音。
0: 专业工程师在实验室听完标准音乐后，再来到背侧车辆去聆听同样的音乐，依据主客观测试标准，从中找出这辆汽车的音效差距。记者换上专业实验服，跟随专家进入了为智能汽车核心大脑严把质量关的车规芯片的测评实验室，这里承担着汽车芯片全流程可靠性验证。
7: 现在能做的汽车芯片的可靠性涵盖了20多个项目，包含了高温、低温、震动、冲击啊等等，还有包括它寿命啊，全项的这个预测。
0: 在零部件测试板块，这个汽车测试基地还打造了行业独有的赛用品风洞实验室。
8: 我们通过一个小的风洞，主要是测量头盔的风阻和伸力，提高头盔的这个降噪的水平，还有散热的能力。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特色前沿的实验室在基地还有上百个，覆盖从基础材料到整车全产业链条。
9: 我们是围绕了汽车通信、汽车软件、汽车芯片，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新材料领域实验室陆陆续续的我们还在增加。作为这个整个产业的这种平台性机构，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技术啊要日用日新，考虑到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动向。
3: 汽车实验室的检测范畴越来越广，

0: 场外的汽车实验场安全检测也在不断拓宽边界，汽车试验场检测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组合。
1: 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陆、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
2: 低空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我们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1: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还有一项试验模拟了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遭遇的连锁危险，侧擦、追尾、二次撞击、依次叠加，碰撞能量远超国家标准，车辆全链路安全能力在极端工况下得到全面检验。
0: 近期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地铁上，先后发生乘客突发心脏骤停等意外事件。危急时刻，地铁工作人员迅速通过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与心肺复苏等方式，争分夺秒展开救援，成功挽回乘客生命。
3: 5月7号上午8点多，上海地铁7号线潘广路站接到乘客求助，列车车厢内一名乘客突发心脏骤停，晕倒在地。值班站长谭伟东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现场。
4: 然后我至现场之后，发现乘客，脸色已经那个发青，摸了一下颈动脉，颈动脉没有了，呼吸看了一下也没有了。然后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
3: 谭伟东马上组织工作人员疏散周围群众，确保现场空气流通，同时使用车站常备的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合力开展紧急救助。在规范有序的急救操作下，乘客逐步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120救护车抵达车站，车站人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完成现场交接，经救治，该乘客脱离生命危险。在深圳，近期地铁6号线列车上一名男性乘客突发晕倒，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地铁工作人员及热心乘客合力将其抬至站台。在120急救人员赶来的间隙，该地铁站台工作人员迅速使用站内配备的 AED 为晕倒乘客实施心肺复苏，并进行了2次电击除颤。经过近半小时的紧急抢，该乘客成功恢复心跳。在北京，此前有一名乘客在北京地铁6号线车公庄的站台上突然晕倒。
5: 当时我在站台这边值岗，来到现场发现乘客已经就没有意识了，然后我这边是及时通知综控员，就是利用广播有没有那个医护人员，然后还有去拿的 AED 来进行了一个救治。
3: 听到广播，及时赶来的医护人员和地铁工作人员轮流给乘客做心肺复苏，并使用 AED 进行抢救，直到120救护车到来。所幸抢救及时，这名乘客被送医手术后顺利出院。
0: 如果我们在地铁及其他公共场所遇到了有人晕倒的突发状况，应当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在地铁行驶过程当中有人突然晕倒，首先要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乘客帮助拨打120，并按下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联系司机。
6: 这个就是我们地铁上的一个紧急报警装置，当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打开保护盖，按下按钮，等指示灯亮起时，就可以跟司机进行通话。那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绿色的指示牌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车厢以及车门的编号。

0: 如果在商场、运动场等其他公共场所有人突然倒地，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要判断这个病人的情况，触摸他的颈动脉的搏动，感受他有

0: 心肺复苏成为救援的关键。
1: 心肺复苏把我们的手掌和我们的手指要翘起来，只有掌根充分接触，避免压伤它的胸廓。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是要达到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的话，要达到100到120次每分，一组是按压30次，然后给2次人工呼吸，5组的话是一个循环。
0: 心肺复苏十分重要，但是 AED 一旦到场，应优先使用它。AED 使用方法简单，根据电子提示音逐步操作即可。
2: 当 AED 到场时，我们只需要根据 AED 的提示进行一步一步操作。首先，我们要打开盖子，摁下开关键。
3: 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呼叫援助，安放电极片。
2: 要根据系统的提示贴住患者的皮肤，安装电极片之后，然后系统会正常分析心率。在分析心率的时候，我们一定切勿触碰到患者。等分析完心率以后，如 AED 提示患者需要除颤，我们就要根据语音提示按照中心点进行按压，
0: 直到急救人员接手或患者出现反应。
4: 近年来，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地铁线路陆续实现 AED 全覆盖，让这一救命神器在关键时刻真正发挥作用。
0: 在上海，当地地铁全网络523座车站均覆盖了 AED。上海地铁还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携手建立了一个公民急救培训站，两条连接车站与医院的急救热线，两套急救培训手册累计授课20期。在深圳，目前深圳地铁持急救证在岗员工已超1万人，每个车站每个班次至少配备2名熟练掌握 AED 操作的工作人员。自2019年以来，深圳地铁员工借助 AED 和心肺复苏、海默立克等急救法，累计成功救助市民72人。同样，自2020年北京市各车站陆续配备 AED 以来，截至2025年，北京地铁全线路网内已累计成功使用 AED 实施紧急救助，共计85次。
4: 有人会问，发生意外，当我们进行急救时，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专家表示，法律会保护施救者。
0: 黄金4分钟是指心脏骤停发生后的最初4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如果1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在120赶到之前实施急救最为关键。经过培训和科普，很多市民已经了解了紧急救治对于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但是大家还是可能会担忧，我的急救知识不足，或者我会但是不敢参与急救怎么办？对此，民法典第184条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5: 你只要有一定的能力去积极施救，即使效果不好，也不会让你承担法律责任。好人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大家有这种情况的时候，积极施援手，救助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出现意外症状的患者。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来看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

0: 奥地利，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1: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 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 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伊朗媒体报道，时间25号深夜，霍尔木兹港传出爆炸声。 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
0: 要打破停火状态。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 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 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选择在此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0: 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从未排除对伊朗单独动武的可能。以方认为，如果日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无力同时在黎巴嫩开展作战行动，因此必须抓紧当前窗口时机，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力度。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从一棵幼苗的倔强扎根到百万亩林海的碧波荡漾，塞罕坝人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
1: 五月的塞罕坝林木还没有完全返青，但行走在林海中，有些改变正在悄悄发生。
2: 你看这个伐根上，种子落到这之后，它就会起一个小的幼苗。
1: 不只是伐根，孙朝晖拨开地面上的厚厚松针，高低不一嫩绿色的张子松幼苗随处可见。抬眼望去，整片林子树林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自然森林本来的面貌。
2: 下面它天然落种的这个，有的地方特别的密，有的地方就没有，人工种的都是机械性的成行成列的。
1: 位于千层板分厂的这片示范林，30多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平均每2平方米林地里就长有一棵张子松。由于后期生长空间不足，不仅林木长势不好，林下的物种也几乎为零。
2: 初植密度很高的情况下，当森林完全育碧后，林下几乎很少见阳光的，除了有极少数的草和一些松针以外，没有其他植物。
1: 从2011年起，塞罕坝职工开始对这片林子进行抚育。经过多次监伐，每亩株数从最初的333棵逐渐降低到了15棵。虽然树种还是以张子松为主，但异龄复层的结构让森林更有层次。而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从来不只是树龄丰富。
3: 这里呢是塞罕坝造林的起点。那在我身旁这棵宽大的落叶松呢，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了60多年了。而落叶松旁边是一棵挺拔的云杉，它呢树龄也有12、13年了。最让我们欣喜的是，云杉的脚下呢还有一颗小的云杉宝宝。这棵小云杉呢是从去年刚刚落脚在这里的，树龄也只有5、6岁。把它们种在一起不是巧合，而是塞罕坝人的精心设计。
4: 像咱们塞罕坝呢，主要是以落叶松为主，咱们在落叶松下面栽植了一些白桦呀、云杉呀，还有一些花楸呀等这个树种，对病虫害的抗性或者是防火的抗性，它都比这个纯林的抗性会高一些。
1: 像这样的混交

0: 柏林塞罕坝已经建设了6.2万亩，在整个森林中的占比超过了26.9%。今年林场还要继续营造8000亩混交林，而每一株树木的起点都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1: 这个就是张子聪。
0: 在第三乡分厂的苗圃基地，王树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从种子培育开始，直到他离开苗圃，奔赴山林。
1: 破土一出这会儿，一片绿色，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但是呢，也担心呢，随时可能出现天灾呀、病害呀、虫害呀。所以说呢，我每天7点必须准时到苗圃。
0: 育苗周期少则2年起步，这期间如果遇到了自然和病虫灾害，幼苗需要重新培育。然而，对苗圃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培育适应塞罕坝的新品种。
2: 它那个无生期短，你得培育这些适应发生这种气候，你像风大，或者冬天越冬这些个不利的因素吧。首先得先试验。
0: 现在塞罕坝的两个苗圃里，云杉、落叶松、张子松三大树种依然占据主力，桦树、花楸等树种也渐渐崭露头角。高低错落的树苗，深深浅浅的绿色，层次已然不同。种苗丰富起来，森林就有了更安全的屏障，猞猁、马鹿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有了更踏实的家。现在塞罕坝的动植物物种已经超过了1000种。
3: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也是频繁的出现，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动物入住于我们塞罕坝，来我们塞罕坝来安家。
0: 林深见鹿，走兽安家。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这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但塞罕坝人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4: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在位于邯郸市的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
5: 王正浦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省“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开启“十五五”新征程，与青年学生交流。他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抓创新、优结构、扩内需、促协同，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全力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广大青年学生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在邯郸期间，王正浦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有效举措，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治理成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王正浦还实地调研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应用、工业品直播、防汛备汛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4: 推动优秀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项目从竞技样本加速转化为可推广的产业标杆。5月25号到26号，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举办。
5: 本次大赛以机器人赋能养老、科技温暖夕阳为主题，设置康复机器人和养老机器人任务挑战赛两大赛道，涵盖生活照料、辅助行走、健康监测等8大核心赛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0家单位及团队携带80余款养老智能产品参赛。最终，北京大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伊利诺护理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摘得康复机器人赛道和养老机器人赛道1等奖。
6: 我们这个设备叫二变智能护理机器人，它类似于一个床上的智能马桶。我们现在就彻底解决了人工照护的一些不彻底、不及时这样的一些问题。
5: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近1/4，

0: 传统养老面临护工短缺、服务不规范、照护成本高等问题。聚焦智能养老需求，本次大赛同步举办了创新成果发布、行业主旨研讨等系列活动，业内专家、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齐聚一堂，系统梳理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前沿技术趋势和市场化落地路径。为加速赛事成果落地转化，廊坊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落地本地的参赛项目和企业给予专项算力补贴。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云港陪伴新智人廊坊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润泽科技七大智算中心的顶级算力资源，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优惠算力支持，帮助团队依托赛场真实数据迭代算法打磨产品，缩短科创成果从赛场实训到实景应用的转化周期。
1: 那我们就会在供应链上下功夫，在制造业上下功夫，要让它不断的迭代的话，我们从零到一、一到十的研究和研发都要做，而且还会有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盯着，我们也要做。
0: 本次大赛集中展现了我国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应用中的创新成果，也将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机器人企业、养老机构、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资源链接。
2: 把这次的成果利用好、转化好，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啊、基金啊、支持条件啊，打造一个比较齐全的生态。我们还要建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训练场，包括共享工厂等等，就是给这个产业的发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锚定创新主线，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深耕新赛道，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4: 河北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等新型生物材料产品，得益于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和审评前置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本显著降低。
5: 药学院下门指导，帮我们梳理技术要求，还有产品性能的一些不足，降低我们企业产品在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也缩短了它的注册的周期。2025年以来呢，我们有6个2类的器械获得了产品的注册证和生产批件，有一个3类的创新医疗器械进入到了国家局的前置审评的绿色通道。
4: 此外，国家药监局特药检查中心也落户园区，专家面对面问诊，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去年3月，园区还瞄准细胞与基因技术产业新赛道，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47家单位，共同成立石家庄高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技术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6: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起深度合作，加速技术成果临床转化与落地。
4: 如今赛流生物的科研人员正在运用生物技术培养一种贝塔细胞前体细胞，未来将应用于糖尿病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7: 贝塔细胞的前体细胞就像种子一样移植到患者体内，在体内发育成贝塔细胞，具有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解决了糖尿病患者依赖于体外输入胰岛素和吃降糖药物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在细胞治疗行业尚属首次。
4: 园区着力加强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布局抗体、疫苗及佐剂等7大细分领域，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总投资615亿元。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创新服务体系，推动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谋划布局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经药品3个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生物医药新质生产力，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0: 5月25号至26号，全。

0: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调研组到河北开展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调研。王东明对河北见义勇为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见义勇为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做好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立法工作，以良法促进和保障善治。要通过立法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鲜明导向，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见义勇为工作和见义勇为事业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全国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委员杜航伟等参加调研。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五年河北将如何优化布局结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4: 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工程，推进交通、能源、水利、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建设京哈智能化高速公路、黄骅智慧港口、雄安数字道路等，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有序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深化千兆光网部署，配合国家做好卫星互联网系统地面设施建设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中心河北分中心。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省内段全部贯通，基本建成高速铁路八纵八横主通道河北段，打造世界级港口群、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推进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唐山三女核机场等改扩建，新建衡水军民合用机场，研究谋划沧州支线机场，建设一批通用机场，推进空港、海港、陆港三港联动发展，推进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及支线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及其他陆港设施互通。在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进传统能源设施建设，稳固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保障能力，推动煤炭龙头企业华北油田、冀东油田持续稳产增效，加快坚强柔性智能电网建设，持续提升冀北电网外送能力和河北南网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建设新型能源设施，布局加氢站、输氢管道、储运基地等基础设施，打造绿氢全产业链体系，统筹推进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等储能设施布局建设，构建多元化储能体系。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持续构建以大型水库为骨干、河道堤防为基础、蓄滞洪区为依托、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提高省级水网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东线后续配套工程建设，实施雄安调蓄库等配套工程，推动冀中南地区外调水利用提升工程建设，提高引江水自主调配能力，加强农业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完善提升农村供水设施，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
3: 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收益，

0: 我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
1: 近日，新集马兰四新智慧农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业专家、种业企业代表以及种植大户等580多人，实地观摩了马兰农场小麦种植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全国各地的小麦优良品种，
2: 集中展示了黄淮北片麦区及北部冬麦区的由国家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和河北省农业厅主推、山东、山西农业厅主推的小麦品种共计是88个，另外呢还有近一两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236个，共计300多个品种。
1: 四新智慧农场新集马兰农场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已连续4年亩产超800公斤，最高达835.2公斤。现场参观的种粮大户李希林很有感触。
3: 通过四新融合到一块吧，我这个小麦突破800公斤，玉米4天吧突破1000公斤了，这是我得到的最大的收益。
4: 把这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融合到一块儿，这4个新怎么能落地呢？我建议就建智慧农场，让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选品种，田间地头选技术，田间地头引进用什么农机来推进我们整个小麦单产提升。
1: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在全省各地粮食主产区建立了42个四新智慧农场，辐射带动400多家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
0: 昨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千安开赛，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
5: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1周，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5个小项，有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
6: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1级，这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5: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
7: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业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5: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0: 视线转向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迅速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
8: 走进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3000年前的中美洲。这里没有第一部分玛雅的世界中神秘的文字解码，也没有第二部分王的宝藏部分帝王的金碧辉煌，而是通过着豹纹的人、跳舞的狗以及各类猴形、鸟形陶塑，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
9: 160余件文物的话，所有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有些文物甚至从来没有在墨西哥展出过。
8: 该展区的核心理念是万物有灵，在古代美洲原住民眼中，动物不仅是人类的伙伴，更是力量的源泉和灵魂的化身。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这件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名为豹人的石面具，这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奥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地区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明，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是美洲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豹人的十面具将人类的面容与美洲豹的特征深度融合，肥厚的嘴唇呈 U 字形，令人联想到美洲豹咆哮。

0: 庙时的神态。
1: 奥尔梅克文明呢，它最早发展出了大型的石质的建筑群、大型的石雕以及对这个美洲豹的崇拜，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球赛仪式，这些元素呢都被后来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等这些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所继承。因此呢，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
2: 有些施工看似方便，其实隐患不小。未经审批擅自占用挖掘公路的，容易造成路基损坏，极易引发坍塌风险。一旦有车辆经过，后果难以预料。涉及公路施工，必须依法审批，规范作业。先审批后动工，既是程序要求，也是守护出行安全的重要保障。先审批后施工，守法更安心。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6: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禽鸟嬉戏，也去天成。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凤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